0: 冠名播出。
1: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 亲民呐，
1: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 情怀呀。
1: 得嘞，咱走着。
3: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4: 书接前文，老太太一听门关死了，看来再怎么说也没有用了。二当家的，要这么说今天非得武力解决不行吗？那你鼻子，我不想这么干。倘若老嫂子觉着你的武艺超群，能把我战胜了，你们想怎么地怎么地。赢不了我掌中的大产，想要离开帽山是势比登天。好好好好，既然这样，我这老嫂子可就得罪兄弟了。40几年的交情化为一旦，今天反目成仇。来来来，请你亮出决议，我陪你走上几趟。好吧。纪元刚要伸手，北口沙堰岭这爷几个又过来了。再看这老咕嘟咕嘟到了近前了，二当家的怎么样，费这唾沫有什么用啊？我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他们都坐在一条板凳上，您怎么给他讲他也听不进去，这种人非得严惩不可呀，我砸死他们就不能。晃三接棍刚想过来，他那四个儿子金咕嘟、银咕嘟、铜咕嘟、铁咕嘟，这四个咕嘟上来了，每人一条虎尾三节棍呢。爹，您闪退一旁，我们拍死这个老妖婆子！唰唰唰唰！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把沈三娘围在当中。老太太一看不打不行了。高挽袖面，把丝带崩崩崩连紧了几扣，把龙头拐杖在手中平端，冷笑一声，东家伙来吧，老身奉陪。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这下打的是地覆天翻。

厌世婆婆沈三娘，只身斗四猛。张芳在后头看着，张芳一瞅，这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真厉害。你看平时说话稳稳当当，和颜悦色，这个人脾气极其绵软，等身生少了，可一头猛虎相似，身手投足快似闪电，掌中龙头拐杖是呼呼刮风。一开始一招一式慢看得清楚，后来舞动得太快都看不清楚了。趴在地上看，老太太身形转动，两只脚都几乎离开了地面。再看这四个孤独也不善，年富力强，正在30来岁，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这四条三节棍要换在一般人身上也对付不了，他们是以多胜少，张芳难免提心吊胆，夏莹莹也在旁边着急。可就在这么时候，耳轮中就听啪啪啊，扑通啪啦啦啦。张芳扭了脑袋仔细一看，

让老太太一龙头拐给拍倒一个，把金箍的脑瓜给揍碎了，银箍的往上一窜，老太太往前一俯身，嘿，来了个渔翁倒搬高，龙头拐那个尖子正好点在银箍的小肚子上，他噗就这一下子给捅了个眼儿。银箍的一合计，活着没意思，找我哥哥去得了，当场毙命。整个这战场就开了锅了，哗，北口沙堰岭的老寨主咕嘟咕嘟一看四子毙命，哎呦了一声昏倒在地。等他明白过来可不干了，眼珠子都挂了血线了，嗷嗷怪叫，一蹦多高，要跟沈三娘拼命。纪元一看人太激动了，不能打仗，头脑得保持清醒，太悲伤了太高兴了都不行，这老孤独上去也得孤独了，所以纪元把他给劝住了。纪元说，别别，你在后边休息，来人把尸体搬下，打扫战场，看我的。纪元过来了，一晃掌中方便连环铲，沈三娘啊，老七婆，你可真够狠的，这讲不了说不起，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死的这四位是我请来的朋友，我不给他们报仇，我对不起朋友，往后有何面目立足于武林？老七婆拿命来，晃大铲战沈三娘。事情发展这个地步，无话可说，就得武力解决。这沈三娘晃动龙头拐杖，大战铁面切兰佛。可是他呀，你别看没费劲儿打死四个孤独，他要对付纪元绝非易事啊。那纪元在武林之中那是有一号的，响当当叮当响啊，会十三太保的横链，有使不完的力气，而且招数绝伦。沈三娘跟他大战到四十几个回合，是历尽精疲，嘘嘘带喘，热汗直流啊。老太太一看，完了完了，家门不幸出此逆事啊，我也不活着了。那么我一死，我孙女莹莹怎么地，那她自己做主吧，我也管不了这么许多了。老太太这心里头胡思乱想着，哎，正这么时候，树林之中有人高声喊喝，住手，不要打了，住手。这一嗓子传出多远来，沈三娘一听，谁呀、啊、老头来了，妙手镇西洋下九霄，心说老天杀的，你怎么才来，虚晃一拐，飞一身跳出圈外。纪元收住大铲，甩脸观瞧，一看夏九霄往这跑着，胡须都飞起来，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来到出事地点。夏九霄怎么来的？

说也可能是其他人教唆的。议论的时候，有人报告五道梁山口发生战斗，济慈就一愣，怎么回事？为什么打起来？他这报事的人一看下九霄在这坐着有点隘口，济慈一瞪眼说，究竟怎么回事？他是这么回事，九凤庄的夏莹莹姑娘要保护着那个张芳啊离开帽山，这个二当家的领人拦着不让他们出去，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后来呢，那个老人家沈三娘也赶到了，能不向着孙女吗？故此也就伸了手了，双方展开了械斗，打了个难解难分。济慈把脸往下一沉，问夏九霄：“夏施主，这怎么回事？”夏九霄脑子嗡嗡直响啊！你说是怎么搞的？莹莹，你怎么跟铁扇寺的人伸手？又恨自己的老伴儿。你那么大的年纪了，你跟着掺和什么呢？他不了解内情，故此站起身来了，跟济慈请假，说大当家给你放心，我去看看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就是这样，他来到五大梁山口，到了一看满地是鲜血，旁边还放了几个死草，一瞅老伴儿累得那样，跟纪元伸了手了。夏九霄知道这事儿就不可挽回了。不管怎么说，他心里得向着他老伴儿，得向着孙女儿。他一看那个张芳也在旁边站着，老头把气儿和火往下压了压，到了老伴儿的近前。我这怎么回事？这是，老头子。你交的好朋友啊，你看看，你为铁扇寺的人呢干了40年活，到头来他们恩将仇报啊，以多胜少把道路拦住，非要跟咱们变脸伸手。老头子，你来的正好，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然后压低的声音把夏莹莹怎么救的张芳，怎么要送张芳出去等等经过讲述一遍。老头听完一跺脚，嗨，老娘们就办不了大事，砸锅就砸到你身上了，也罢，到了这阵还得向着老伴儿。夏九霄没办法，舔着脸过来了，来到纪元近前，一躬扫地，二当家的，实在对不起，老朽晚到一步，发生了这种不愉快的事情。纪元冷笑一声，老哥哥，来得好，你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解决吧？你说吧。二当家的，方才我老伴儿一五一十都对我说了，被我痛责了一顿，这个您别往下讲，我的意思是说，二当家的，咱们40几年的交情，我一直帮你们铁扇寺的忙，我可不是讲价钱啊，没有功劳我还得有苦劳吧。我恳请二当家的网开一面，大慈大悲，把道路闪开，把张

0: 方放出去。这笔账您记上，记到我头上。不死了人了吗？怎么解决？如果赔偿损失用多少钱？你说话，我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如果说钱不解决问题，愿意拿人抵命怎么办？我给抵命，我不够还有我老伴儿，我们老两口子给抵命，您看如何？但有个前提，必须把张芳得放了。谁让我跟他爹张子美有交情呢？这也对得起朋友啊。二当家的不知肯否赏脸呀，下九霄啊。哦，这就是你解决问题的办法啊，笑话一样。你拿我纪元当了三岁的小孩子，你还千方百计非得让我走你们画的那条道。我要不走这条道嘛，你还翻脸呢，对不对？你必然站在你老伴的立场上，两口子拧成一条绳对付我纪元。我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我下九霄啊，别往下说了，我干脆答复你，张芳我是绝对不能放。不但不能放他，老人家你也走不了，这场官司你是非打不可，我们死这么多人不能白死。夏老见个闻听把脸也沉下来了。纪元，你不觉得你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吗？换句话说，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吗？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方才我听我老伴说了，是打死了四个人，他们自己找的。请问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们要是不过来，以多胜少，我老伴能翻脸吗？他们能死吗？这叫自己找倒霉呀。你纪元修行了这么多年，你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则不然呢、啊、你非把这个事情逼急了不可，逼得走投无路拉倒。既然像你所说，对不起，我自然要向着我老伴，你我二人就是一场生死决斗，你把我赢了，怎么处置都行。纪元点了点头，怎么样，果不出所料啊。哈哈哈哈，老下头，既然这样，你就伸手吧。你就夏九霄心里清楚，九凤庄不能再住了，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已经撕破脸皮，唯有杀出一条血路，带着老伴孙女还有张芳离开龙潭虎穴，另找地方安身了。因此老头把心一横，伸手在老伴的掌中把龙头拐杖要过来了，在手中掂量掂量啊，分量有点轻，但是是他现在上哪儿找应手家伙去，只好拿这条拐杖对付，转回身来奔纪元。二当家的，对不起，今天老朽我要卖卖老。好啊，好好好好好，夏九霄，我要领教领教你这人中的剑客，招产吧你。 二人站在一处，张芳在后头看着，哎呀，头一个他看得出这个纪元可不是个省油灯，难怪是铁扇寺的二当家的。你看张芳能耐不怎么地，他见过的高人太多了，他师父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我经常给他讲解，所以他看得清楚，这纪元不愧是武林高手。再一看老下头武艺可也不错，敌不住纪元，从气力从各方面都差着一块，这要长此下去，这老头非得完了不可。此刻斗转星移，东方破晓，天就蒙蒙亮了，人那个五官呢都变得都挺清楚了。张芳暗自着急，这怎么办呢？这回头四外看看，都是人家的人呢，一会儿那祭祠再领着僧兵僧将来接应，我们就腹背受敌，想要走就更难了。张芳急得鼻子直冒汗，正在这紧要关头，来了仨走道的，没什么，天快亮了，这三位走道的正好走到武大梁山口，一看这怎么事儿，这怎么热闹呢，登高一望，仨人乐了，哎呀，师兄师弟啊，我怎么这天刚蒙蒙亮就干起来了，可不是吗，打得还挺激烈的，走到跟前看看热闹去，问问怎么回事。这三位就奔人群来了，这有僧兵僧将在这把着，弓上弦，刀出鞘啊，能让过去吗？僧兵僧将众人抬头一看，大吃一惊。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

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现在啊，考驾照，很多朋友呢都会感觉到科目二很难，尤其是科目二倒车入库这一项，难倒了不少的学员。每当这个时候，不少的朋友就开始向往着策马扬鞭、肆意驰骋和侠气万丈的古代。要是能够穿越回没有汽车的唐朝，总不用考驾照了吧？这儿啊，我要给您泼一盆冷水。古代虽然没有汽车，但是有牛车跟马车呀。那驾车上路之前也要考取证件，上路之后呢，同样有交通规则要遵守。那么古代都有哪些交通法规？出现交通事故，官员都是怎么判的呢？今天传奇东方要跟您聊一聊古人必须遵守的那些交通法规。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的国家之一，到了商代，我国古代造车技术已经相当的成熟了，王公贵族就已经开始驾车出行。到了西周时期，驾车这门技术更是成为了古代皇族子弟的必修课。所谓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当中的御指的就是驾驭马车的技术。古人学御呀，就跟咱们现代人学车一样，属于最基本的技能。不过驾驶马车可比驾驶汽车要难多了，汽车是机械，没有感情，只要操作正确，开车专心一点，出不了什么大错。但是那马可不一样，马是活物啊，人家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遇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算您拿鞭子抽，人家也不一定听您的。所以古人在学驾车之前呢，先要跟马搞好关系，培养一下感情。马匹的性情多变，导致古人驾车的难度直线上升，因此驾车上路之前要取得驾照。那么古人的驾考是什么样的呢？也有科目二和科目三吗？这里要告诉您，周朝驾考一共有五项，分别是名和鸾、逐水区、过军表、五交渠和竹琴佐。什么意思啊？鸣和鸾是指驾车的时候，车上的两个铃铛要求在驾驶车辆的时候所发出的节奏要一致，不可混乱嘈杂。这就很像我们现在离合和油门的配合，考的就是协调能力。竹水区呢，是特殊路段考察，要沿着曲折的水沟前进，类似于 S 型路段。这两项倒还好，从过军表开始那就上难度了。过军表考察的是驾车人对于避让障碍物的估算能力，简单来说呢，就是在地上放两个石墩，石墩中间的距离呢刚好比马车的头宽那么一点儿，驾车人要从石墩中间平稳通过，不能够有磕碰和剐蹭。就这一项，估计咱们很多现代人就考不过去。毕竟每次路上遇见障碍物的桥头或者是路口，那车堵的都是水泄不通的。驾考的第四项叫做五交渠，据说呢是驾车在交叉路口来回行走，五字呢还要夹杂着一点秀车技的意思，估计呢就类似于现代的路考，考察的是驾车人的综合能力。不过

要说难度最大的还是最后的竹琴左。相比前四项，竹琴左考察的是实战能力，要求驾车人要一边控制马车，一边还要追赶射杀猎物。因为周朝的时候，国君贵族们打仗都是站在兵车上的，这就对驾车人的技术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五项全部考核合格之后，官府会张榜公布，只有榜上有名才代表着获得了驾车资格，被府衙记录在册才能够光明正大的驾车。到了唐朝，已经有了纸质的驾照，无照驾驶和现代一样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跟现在一样，周朝的驾照也是分等级的，根据等级身份的不同，车辆配备的马匹数量也有所不同。所谓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也就是说只有周天子才能用六匹马的马车，诸侯之下依次递减。当然了，马匹越多越难驾驭，有点像现在咱们的 A 本、 B 本和 C 本。不过呢，虽然驾考的难度极大，但是都能通过的人才必定会成为各国国君中的香饽饽，更有机会成为周天子的专属司机。这不，周朝啊，有一个名字叫做造父的人，他凭借扎实的基本功练就了一身卓越的驾车本领。据说他能够做到不以目视，不以侧屈，心闲体正，六配不乱，而24蹄锁头无差，回旋进退莫不终结，堪称达到了人车合一的境界。之后他很快赢得了周穆王的赏识，成为周穆王的御用驾驶员。造父十分能干，不仅善于驾车，还善于养马，他培养出了温犁、华流、记录尔等8匹良驹，经常载着周穆王四处的巡游。传说周穆王驾着8匹骏马去昆仑寻访西王母的时候，就是造父为他驾的车。之后造父还因为驾车有功，被周穆王赏了一座城。所以您看啊，虽然周朝驾车行业门槛高一点，但一旦入职，那荣华富贵是享之不尽。等到了秦朝的时候，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鼓励大家上战场杀敌，政府会根据军功授爵。普通老百姓只要你够勇猛，那千户侯、万户侯都是有可能的。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战车司机自然成了热门的工种，而且是政府负责培训，采用师徒制，手把手的教，毕业还包分配，就业前景十分良好。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您要真的能够毕业才行。秦朝对于驾车人这个职业有着明确的考核制度，秦朝除吏律规定，如果学员考4次都挂了，要被取消资格，并且附带你学驾驶这4年的徭役还要补上。不过最惨的还是教你学驾车的师傅，他会因为教导失败而受到处罚。您瞧瞧，要是想学驾车就要用点心，不然的话不但要去服役，还要连累他人，真是害人害己。如今的法律对于交通方面的案件处罚是比较严重的，尤其是近些年啊，交通法不断的修改，各种各样的规矩都会导致扣分和罚款，如果分数扣没了，那就只能够重新去考驾照了。很多人抱怨现在的交通法规太严厉了，但是实际上中国古代就有相应的交通法规，即使过了驾考也不能够肆无忌惮地在马路上狂奔。在古代，为了制服飙车的老司机，官府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根据唐律，在闹市或人多之处跑车马，就要用竹板或者是金条拷打脊背，或者是臀腿50下。唐太宗后来改成了打屁股。如果出现了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
就要处以流放3000里的处罚。当然，对于交通事故性质轻重的衡量也是有量化处理的，因为以下缘故，在人群中快速驾马的可以免于处理，比如公文传递、朝廷命令的发布、有病求医、急于追人。如果因此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钱赎罪及罚款。电视剧当中经常有策马狂奔者高呼几百里加急，这就是有紧急的公文，行人需要予以避让。总而言之啊，古代高难度的驾考标准和严格的交通规则基本杜绝了马路杀手的可能，但是即便如此，古代仍旧会有交通事故发生，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人可以控制，但是马是不行的，动物不通人性，所以成为了最大的不可控因素。这不，庄子当中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据说啊，春秋战国时期，有个驾车人，名字叫做东野季，因为驾车的技术精湛，被鲁庄公重用。有一天，鲁庄公突发奇想，他就想让东野季表现一下，看看他的车技究竟有多牛。只见东野界熟练地操纵着马车，在地上留下了一排排整齐划一的车辙印，在场的众人无不惊叹。鲁庄公见状呢，也来了兴致，就让东野界沿着原来的车辙印再跑上100圈，想看看他究竟会不会出错。这可是一次高难度的考试啊！就在这个时候，鲁庄公旁边一个人说：“哎，您瞧啊，这马很快就要倒了。”鲁庄公没理他，依旧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表演。结果没多久，东野季的马车果然翻倒在地。鲁庄公大为震惊，找到刚才那人一探究竟。庄公就问啊：“你为什么事先就知道他会失败呢？”这人回答说：“东野季的马已经精疲力竭，可是还强求他拼命地奔跑，所以那必定会失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古代，就算驾车人的技术再精湛，也无法避免事故的发生。这不，类似的事故也发生在了大唐年间。在1973年的时候呢，我国出土了一个唐朝的墓穴，墓穴当中发现了一卷这样的卷宗，卷宗当中记载了一个发生在唐朝的交通肇事案。大唐宝应元年6月，在西域的高昌城内，当时正值初夏，天朗气清，两个7、8岁的小孩跟往常一样在高昌城南门口的店铺前面玩耍。突然间，随着一声急呼，一辆失控的牛车猛地冲了过来，径直撞上了店门口的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躲闪不及，被撞倒之后又遭牛车的碾压，二人身受重伤，性命垂危。两个孩子的家长很快地赶到了现场，他们一边哭喊，一边将肇事者，也就是牛车的车夫，押送到了官府。当时有一位官员审理了这起案件，车夫康某据实交代了整个过程。原来啊，他并不是牛车的主人，只是个雇工。事发当天，车夫康某原本是打算驾车出城办事儿，结果呢，没想到拉车的牛突然间发狂撞人，恰巧肇事的这头牛呢还是临时借来的。康某对这牛的性情也并不熟悉，事发之时康某已经死命地拽住了缰绳，奈何这牛力气实在太大，康某最终没能够控制住，这才导致了悲剧。不过康某也算是比较有良心，没有肇事逃逸，事后他认错态度良好。那么按照当时的唐朝律法，该怎么来处置车夫康某呢？首先啊，因为两个孩子身受重伤但没有危及生命，因此呢，康某这个行为属于过失伤人，他的雇主可以将他保释出去，保释期为50天。这50天当中，车夫康某需要出钱出力给两个孩子治病，最终如果孩子的命保住了，那车夫呢就按过失伤人判处，不会判。
看得太重。

但如果两个孩子因伤势过重死亡了，那这车夫呢就属于过失杀人，虽然只差一字，罪过那就大了去了。按照唐律啊，对于交通肇事案件，最高的可以被判处流放3000里，这在古代流放3000里，那可是一项非常大的罪过。因此也可以看到古代唐朝人对于交通安全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大唐律来规定，保释的时候需要一个担保人，万一在保释期间车夫畏罪潜逃，那么这个担保人不但要挨20大板，还要替车夫顶罪，这可是要命的差事，交情不深的话可没人愿意做这个担保。既然交通事故无法避免，那么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就十分必要。从唐太高昌城的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出，大唐时期已经有了相应的法律，不过毕竟是古代，即使是交通法规也处处体现着封建等级制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给您举个例子啊，咱们现在的交规呢有一个避让规则，比如说车辆要让行人，拐弯的要让直行的，古代也有礼让的规则。最需要吐槽的一条便是贱必贵，也就是说地位低下的底层百姓出门的时候要给地位高的达官贵族们让路。这不，唐代大诗人李白就犯过这样的忌讳。这天啊，李大诗人跟往常一样在酒楼里头是宿醉一宿，一直到早上才骑马往家走。走到半路啊，迎面来了一辆马车，清醒的人遇到这种情况呢一般都会避开，毕竟马车牛车在古代是稀缺资源，哪是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的呢？里边坐着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皇亲国戚，躲远点就对了。而李大诗人估计这会儿还没醒酒呢，居然是纵马扬鞭，而且呢伸手要拦车。看到这个突发情况，马车车夫吓了一跳，猛地一拉缰绳，幸亏反应快，这才没把李白给撞了。事儿发生了，李白的酒也醒了大半了。原来他冲撞的呢是州长史的马车，州长史相当于现在的市委副书记，李白的一介布衣理应避让，而他呢当街拦马车的行为呢属于是僭越的违规。好在呢长史今天心情好，没追究这事儿，交代了几句就让李白走了。事后啊，李白也是越想越害怕，为了挽回在长史心中的形象，他特意拎着礼物上门赔罪，还发挥特长，小嘴啊像抹了蜜一样对这位长史一通的夸奖，生怕因此事而影响自己的发展。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护行人，尽量的降低交通事故的伤亡程度，大唐律对于车辆限速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因为超速造成人员伤亡，一般会按照故意伤人罪来处罚。当然法不外乎人情，如果你是因为有急事儿，比如说重要的公文传递，或者是生了重病着急找大夫之类的，就不予以追究。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警车和救护车在打灯的情况之下可以超速闯红灯。当然了，为了避免有人以此为借口钻法律的空子，唐律还规定，有急事超速的，虽然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但是罚款您还是得交的，所以一般人呢，没事儿不会故意的超速。如此看来，大唐的交通法规建设还是比较完善的。那么除了限速之外，为了维持交通秩序，尽可能的避免交通事故，古人还制定了哪些交通法规呢？首先就是左行还是右行这件事儿。在古代，最早的交通法规出现在唐太宗时期，毕竟大唐盛世，万国来朝，长安城人多车多，进出城门就跟上下高速似的，经常堵的是水泄不通。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太宗手下的大臣马周就提出了来左去右的规定，就是说进城的时候，不论是人还是车，
咱都靠左边走，而出城的时候呢，则是靠右边走。既方便了门口的守卫盘查，又能够减少拥堵，应该说是一举两得。这项规定呢，也是开了一个交通法规的先河，但这也只限于进出城门的时候。至于大街上的行人怎么走，唐代倒是没有特殊的规定。别说唐代了，就算是到了城市大发展、人口富足的宋代，行人也依旧是爱咋走就咋走。您看啊，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那街上的行人呢，都是随意走动的，并没有明确的左右区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古代的马匹非常稀缺。当年汉高祖刘邦立国之初，那马匹少的呀，就连四匹毛色一样的马都凑不齐。至于很多王公大臣都只能够用牛来拉车，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牛是耕地的主要劳动力，犁地还不够用呢，更别说拉车了。所以普通老百姓出门基本靠腿。汉朝之后很长时间，中原王朝跟游牧民族的关系一直冲突不断，马匹就更是紧缺。直到后来唐朝开了茶马贸易，中原地区的马匹才逐渐多了起来。等到宋代的时候，燕云十六州的丧失又让养马成了困难，马匹稀少，价格昂贵，很多王公大臣出门改坐轿子，毕竟人力比马匹要便宜，坐着还稳当。如此一来呢，也就无所谓左行还是右行，只要是走路长眼，别跟人家撞上了就行。除了前面说到的超速和左右行的规定之外啊，清朝的时候对于特殊天气驾驶车辆做了一些规定。明清之际正赶上小冰河期，气温骤降，下雪是常有的事儿，道路一结冰就容易打滑，所以交通事故时有发生。针对这一点，大清律规定，如果因为天气原因马车或者是马匹给人撞了，不但要赔偿伤者的医药费，连马匹都得赔给人家。万一把人撞死了，那罪可就重了，先是挨100大板，之后呢还得吃3年的牢饭，更得给死者家属赔款，最后马匹也要被官府充公。其实无论什么时候，交通法规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觉得古代法律啊并不严明，然而实际上古代人想到的问题更多，这也的确值得我们参考和学习。如今很多人也认识到了交通法规的重要性，然而对于今天的司机朋友们来说，我们不仅仅要通过法规来约束，更应当将遵守法规上升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如果我们人人都遵守交通法规，开车上路多一些礼让，少一些斗气，交通环境才能变得越来越好，您说不是吗？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昭景新。

0: 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1: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0: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1: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0: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1: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嘿，朋友！
2: 嘿，朋友！
1: 嘿，朋友！
2: 嘿，朋友！
1: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1: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1: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1: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4: 新生代啊！
1: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1: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1: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2，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怎么样，各位，从周一的早晨先来一个灵魂拷问吧，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反正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大家好像都在说，哎呦，昨天晚上的这个雨势好像很大，然后包括这个雷声也非常的响，所以有没有影响到大家的这个睡眠质量？反正说实话，就是我稍微有那么一丢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昨天刚好是周日，作为这个休息日嘛，然后刚好我就有一个固定的搭配吧，就可能每一次一刚躺到床上之后啊，就准备要入睡前的某一个仪式感，刚躺到床上之后，我必须得拿一个枕头，或者拿一个我自己的这个现在的流行词应该叫什么，叫阿贝贝，是不是？就是每一次睡觉可能你旁边都需要陪伴你的那么几个玩偶，哎，我就往我的后背呀，或者往我的肩膀啊，或者是往我的脖子上那么一靠，我的小二郎腿那么一翘，然后我的手机那么一搭，那么一摆，我这追剧的姿势它就来了。于是乎呢，我就开始可能就是翻各种剧，然后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我前面可能会有一个投屏，如果我在躺在床上之前，这躺床上之前是所有的事情都落听的啊，这躺床上之前我要把所有的东西这个全部都准备好，然后甚至是电视投屏的这个电我也得插好，插好结束之后呢，我才可以这个像我刚刚说的塌呼的躺在床上。然后躺到床上之后，我就开始找我自己最近在追的剧啊，或者最近想要去看的剧啊，然后一边看，然后一边可能就慢慢睡着了，或者一边看看着我就越来越激动。比如说昨天看了一个这个应该是泡菜国的某一个爽剧，然后我就越看越激动越想往下看，然后再要想往下看的时候，突然一下意识到天哪，下雨了。然后就可能在下雨之前你要是进入梦乡的话，那可能会越睡越香，但昨天像下那么大的雨的情况下，然后你还没有进入到梦乡，那它可能就是一个扰乱你睡眠进程的事情了。因为昨天好像就是我们家那边下雨的这个时间差不多是到了12:30左右吧，所以那个时候还是稍微有点晚的，然后到一点，然后我就看到表到1:30，反正这个什么就是什么电视啊灯啊全部都已经关掉了，我已经做好了睡眠的状态和准备，然后但是后来发现，哎，反正就是睡不着，可能也是由于睡得过晚啊，这个本来睡觉的时候你已经过了那个最佳的入睡期，然后你要是再不睡，然后再加上外面稍微有点动静，那确实是不怎么能够睡得着。所以说啊，也来问各位一个。

灵魂拷问，最近有没有在追的一些剧，就有没有让大家觉得特别好看的那些剧，然后以及大家在追剧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标配，比如说你这个手里面得有点什么，你这嘴里是不是得嚼点什么，你这身旁是不是得摆点什么，或者说我必须得躺在沙发上，我必须得躺在哪儿，等等等等，是不是每次一说到追剧可能脑子里就有画面了。昨天啊，在粉丝群当中去征集大家留言的时候，征集到留言最多的就是这个剧啊，我追剧的标配我觉得不是啊、反而是这个我应该是我在某一个特定情景下才可以追剧，就是我可能只有在吃饭的时候，这个剧可能当成了我的某一个电子榨菜，然后可能那个时候我可能才会去追。所以说可能有的人追剧啊，就必须是点一杯奶茶，然后必须要把这个吸管插下去之后第一口下去，喝完了之后，哎，我那个剧的那个小三角我才能点开，那才是我的正式的开始。那有的人可能是追剧必须得准备点零食，或者最近不是大家在追世界杯吗，这晚上世界杯一旦开始了，那是不是得准备点小烧烤啊，小啤酒啊，小龙虾呀，等等等等，是不是？还有人追剧的时候可能现在尤其一到夏天，就是我每一次一旦追剧或者在家里窝一下午不出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会把空调的温度调到很低，然后调到很低之后自己就窝在沙发里，然后裹上一个毛毯，就觉得特别有安全感，然后一边裹着毛毯然后一边去追着这个剧，可能一追哎就是一下午。尤其是可能今天这个天气稍微有点阴沉，如果说啊这个今天是休息日的话，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都会选择这个窝在家里，可能追个剧呀、啊、做个家务啊，反正总之不怎么愿意出门。然后还有人追剧可能会选择这个什么必须看弹幕，哎，我不知道各位这看喜不喜欢看弹幕啊，反正我是追剧的时候必须要看弹幕，我可能看着剧情看着看着我就跑了，然后我就跑到弹幕上，我就觉得弹幕的这些留言真的是神留言，怎么能这么搞笑啊，总觉得一个人看可能没什么意思，但是一群人看啊，哎，那才过瘾呢、啊。然后你看有的朋友还在听广播，这边杜先生就说了，在车里听着 FM， 然后你再看着视频，哎，好像有点意思哈。创业家发现哦，这是真人啊，这不是 AI 啊，是这意思吗？哎，那我想问你，这在车里听着 FM， 然后你再看着我的抖音视频，它不会重音儿吗？就是它可能现在会有一个就延时在，因为我在开着延时器，所以它肯定会有一个延时。比如说我现在在说我追剧的标配，那边可能就在说，哎，你们刚刚那个可能是我的上一句话，所以你听着可能会有一点重音儿。比如说你听着可能会有一点重音，你听着可能会有一点重音，我追剧的标配标配标配，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就有一种空灵感在。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啊，这今天我们来聊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聊一聊您追剧的标配，一起来晒一晒您的追剧装备，哎，或者是说来追剧的情境，那说不定大家能够相互种草呢，也说不定说哦原来你也这样啊，就是我们能够找到同样的共鸣感呢。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1 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OK， 朋友们，第一首歌来自于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六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为北京汛期，根据往年统计，汛期雨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5%。汛期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短时强降雨，极易在山区造成山洪泥石流，在城区形成内涝积水等灾害。同时，降雨往往伴随着大风、雷电、冰雹，造成高空坠物、树倒枝折等次生灾害，影响城市运行和人身安全。整个汛期也是市民朋友们出游的旺季，市民朋友们要养成随时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的习惯。当发布汛情预警时，要调整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外出。出游前查看当地天气预报，若已发布预警，请合理安排出行。旅途中远离河道，如发现河道涨水，要迅速撤离，千万不要强行过河。山洪来袭时不要惊慌，应立即离开溪涧或河道，就近向水流垂直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在山区行车遇暴雨时，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遇道路被阻断，应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严禁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险村要将防汛责任和具体防汛任务落实到人，明确转移路线、避险地点等避险对策，告知险户具体避险信息。居住在山区的居民需提前知晓安置地点，熟悉避险转移路线。险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警信息及汛情发展趋势，通过广播、敲锣、吹哨、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通知群众避险转移。灾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搜寻财物，以防再次发生的滑坡崩塌。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暗井、地坑等。当骑车或行走至立交桥时，要注意观察路况，远离行驶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尽量避免涉水。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以免遭受雷击。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应急、北京发布、气象北京等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及短信提示等。接收到汛情预警信息后，应果断采取相应避险措施，做好自身防护，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安全度汛，人人参与，让我们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0: 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这里就是张欧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追剧的标配，就是大家在追剧的时候会在什么样特定的情境之下，然后或者说我必须得有点什么，可能您才会追剧呀、追电影啊，或者说最近您在这个追剧的时候有没有那种万能的陪伴、万能的电子榨菜？每一次我不知道看什么的时候，我看它准没错，然后每一次我吃饭我需要放点什么的时候 ，OK， 我就打开它。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你看啊，这个。追剧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们可能没有意识，但实际上呢，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特定情况。就比如说啊，就是我平常必须可能是躺在沙发上没事了，躺在床上没事了，可能就躺在那这两个地方，就觉得你彻底没事的时候，我可能才会拿起来手机或者打开电视机，然后我可能才会去看一看电视。所以可能就是对于我来说是这个。姿势和身体必须你得到位，比如说沙发葛优躺，被窝蜷一团，或者是靠着靠腰和靠枕，或者懒人支架你放一个电脑，或者你拿一个投影仪拿一个大屏啊什么的。就大家看到我昨天发的那个预告，这个我不能说预告啊，就看到我新发的那一条抖音视频没，就那一条视频啊，这个就我每一次剪视频真的是急速的拖延。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基本上我就是前面看着电视，然后这边呢我就开始编着我的片子，然后那边一边看这边一边编，一边看一边编，所以这个片子剪出来你至少得剪好几集，你得看完好几集你才能剪出来。然后豆瓣鱼说，但是我们家电视是属于一直开着，反正我也不看，就听听动静。哎，我跟豆瓣鱼很像啊，就咱也不是说剪片子的时候你就非得看电视是吧，但一定得调一个我喜欢看的，这是真啊。但确实是每一次就是不管是您啊，就包括我的母亲，就她也是一样的。每一次我后来给她买，专门买了个小平板，然后这小平板就是她可以随时随地的，可能拿到厨房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洗澡的时候都可以陪伴着她呀。她可以拿一个平板就放在那块，然后专门的去放声音，然后可以一边陪着她。但你要问她讲了啥啊？不知道啊，反正有个声音在我周围，然后我就习惯，我就熟悉，是吧？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会说，他说我追剧的时候啊，就习惯性吃饭的时候可能会追剧。点上点吃的，然后喝点小啤啤，哎呦，就会觉得特别舒服。是不止这个豆瓣鱼一个人啊，然后就包括我也是，可能追剧的标配必须是得有点吃的才行。然后每一次这个，比如说外卖，一定要先选择外卖，选择外卖他送过来了之后，我才开始选剧。就这个外卖放到我跟前，我可以忍住不吃，然后我就给他最多从袋子里拿出来，把这个盒放在桌子上，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平板就放在桌子上，我就开始看剧。这个有没有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呀？哦，没有，那行，那我就看有没有一些万能的电子榨菜呀。然后如果有万能的电子榨菜 ，OK， 那就它了。点出来它，放着声之后，哎，我才开始拆我的外卖，然后一边拆，然后一边拿起来筷子一边吃。哎，我不知道各位啊，这有没有这样的顺序，有没有这样的进程？反正我昨天应该是看到群里面有不少的朋友吧，可能大概都是这样的进程啊。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对于各位来说有没有一些这个特有的，比如说追这个剧的一些这个标配。你看一鸣就说了，一鸣说就是对于我来说啊，就我从来不追剧，这个不知道男的，就不是不知道其他的男的爱不爱追剧。来吧，刚互动的朋友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平常一般看电视的时候都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视剧啊？哎，我发现不同的年代的人啊，就是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他们总会有就是自己特定的偏好。你像我就喜欢看什么，我就喜欢看年代剧，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就特别这个流行的这个《小巷人家》，我就非常的喜欢看。然后这个再往前，这个父母年代的爱情可能都是讲那个年代的事儿，哎，我就特别喜欢追。然后再加上呢，可能有一些古装的剧情，哎，我好像也很喜欢追。可能我追剧的类型也比较固定啊，所以也想问一问各位啊，在追剧的时候喜欢看什么类型的剧。然后战狼是属于我追剧的标配，是属于一追必须追，我一口气就要看完的那种，就不管多少集，就是我白天黑夜这个就昼夜颠倒的，我可能也得看，然后我要一口气给他看完，是这意思吗？然后再到后面三倍速我要给他看完，那如果不看完我就觉得我这一天做什么事儿我都浑身刺挠，是这意思吗？那你这个方式啊，就跟我们家弟弟的追剧方式很像，就你到后面你问他你看了什么，其实不知道了，但他就是想知道剧情，然后但他就是想要追完，就如果不追完他就觉得刺挠，他就觉得难受。所以我开
3倍速，就是开最大的那个速度，他也要一直看，看到。

睡 OK 他就睡了，然后但是第二天没事的话他就起来继续看，可能就是周末两天他可以追完整整一部可能二三十集的那个剧情吧，然后但是可能到越长的那个剧情他可能会果断性的弃剧，就是他可能也不太会看啊。然后这边一鸣说啊，也没有啦，其实呢仔细想一想啊，就是看这个中老年的相亲节目也算是一种追剧吧，这个不过时间不长。哎，这个其实我觉得也算，就我们今天说到剧啊，就不单单说的是电视剧，我觉得你看看电影我觉得是一个，然后电视剧那就更不用说了，然后动画片啊，然后包括综艺啊，这个其实是属于综艺类的嘛，然后包括比赛类的，我们现在喜欢看的球赛啊什么的哦，都算啊，这为什么不算呢？而且包括我感觉追到不同的剧，就你可能配到的零食，然后包括你的标配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当我躺在沙发上或者说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就喜欢追电视剧，就是各种年代类型的电视剧，就是他看的那个节奏会很平缓，我可能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但中午吃饭的时候，可能大多数啊，就如果我没有再追的剧，我可能大多数一点开那就是我喜欢的综艺，就跟比如说像一鸣说的，我就喜欢中老年的那种相亲节目。对，就我基本上吧，像这种刷这种类型的，这个我可能还会在哪刷呢？我可能还会在这个短视频或者视频号上去刷，因为它总是会有一些精彩的片段，这确实是挺有看头的。没想到一鸣还喜欢看这个啊。然后这个一鸣说，哎，我也是，就是我这个看到这个台选择的这个节目十多年了，就特别有名，就我都知道你说的是哪个节目。因为我经常在这个抖某上，这个抖音上去刷到他的这个短视频的这个账号或者一些精彩的片段，然后发现哎，不一样哈，和年轻人谈恋爱的感觉和状态完全不一样。然后有的时候还挺期待，你说我要到了那个岁数，真的再上这个相亲节目，有点伤感了，这再上相亲节目我是什么样的，这我也挺好奇哈，可能关于我的这个恋爱观啊，然后包括什么的，会不会到了这个四五十岁的时应该叫五六十吧，这个退休了之后，这个会不会有所变化有所影响，哎，我还挺期待的。然后这个湛蓝说了，他说我可能比较习惯性这个追美剧，然后呢五季还是六季一口气看完。您那段时间够闲的呀，就没什么事儿可干呗，这闲的就剩追剧了，是不是？就像你说的五季还是六季一口气看完，这个只有在我应该是上大学的时候吧，就搁家，然后就反正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暑假，然后你就窝在家里，你一天天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待着，然后你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别的任务。我记得大一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录音作业，我们要求录10万字儿，然后每天我在录，然后后来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录够了，啥人都没录。然后再到后面的时候，可能我暑假也没什么事儿啊，然后除了可能那个时候可能去外面这个兼兼职之外，剩下的时间基本上都窝在家里去追剧了，就像你说的五六集。就从那之后啊，这个就再也没看过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看了，甚至是追剧，就是可能大家说哎这个剧特别好看，然后从开始他们告诉我好看，再到后面更完了，再到后面这个剧的热度已经完全过去了，然后我可能这个剧才看到一集两集。为什么？因为可能看这个剧的时候，就我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我可能看那么10多分钟，因为我吃饭也比较快，10多分钟看完了之后后面我也就关了，然后我就可能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因为我感觉可能追一个剧的时候其实还挺耗费精气神的，就是可能一鸣更有感触吧，因为你追这个剧的时候你真正投入进去，你再出来你就有一种失恋了的感觉，然后你总是会感觉就你已经完全投入进去了，然后你再出来就心里有点空落落的，然后你再看你在追着这个剧情走的时候，你就什么都甭想干了，因为你只想投入进去。比如说这个前一段时间我看那个父母，应该是叫做父母年代的爱情吧，然后由孙谦他们演的，然后刚开始看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再到后面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我就要追剧。因为不追完我誓不罢休，不追完我就心里刺呢，我就心里痒痒。然后对湛蓝说的对，废寝忘食的看，是确实是这个废寝忘食的看，然后所以呢这个每个人可能这个看剧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啊。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边还有朋友说，他说我呢可能是以前看哦，这个是一个那个偶像剧对吧，那个时候就这个特别有名，子瑶爸爸说的。然后这个豆瓣语说，我记得上学的那个时候就天天看这个流星花园，然后跟着家人一块看，然后这个还问我最后咋样了。哎，好像那个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一个年代

专属的类似于这样的神剧，还有那个时候的叫什么公主小妹是吧，然后还有那个同时期还有什么还珠格格，然后还有那个泡菜那个大长今，哦啦啦哦啦啦，那时候就大几百集我就也是跟着父母看，我可能小的时候的这种偶像剧啊什么的全都跟着父母，然后跟着我的奶奶一块儿看的，因为当时每天晚上七点半新闻联播一结束，然后一直到九点钟他就会更新两集，然后每天晚上我都会跟着我的爷爷奶奶一块儿看，然后就小时候特别喜欢住爷爷奶奶家，为什么？因为在家父母不让你看电视，然后你只有在爷爷奶奶家的时候，哎，爷爷奶奶看，然后才能跟着看，然后就喜欢看那些肥皂剧。然后后来还有人说，他说你不要让孩子看这些，然后啊，我不是孩子，我也长大了。可说完了之后，奶奶你什么时候看？我也要看，我也要看，跟着奶奶一块儿看。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很多电视剧啊，这都是跟着奶奶呀，然后爷爷奶奶呀，然后一块追剧，然后一块去看的。然后这边这个蓝哥说，他有的时候我的英文原著，比如说《傲慢与偏见》这样的，这个上面说了什么呀？我是不是没有看见呀？这个蓝哥说了什么？他说，看英剧，哦，是看英剧看的会比较多，然后可能也会看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经典，然后就是先看，或者说有的时候直接去看那个英文原版的那个原著是吧，就不是看那种翻译完了的这个文本，可能看完了之后你再去看影片你可能更有感触，或者看完了之后你可能这个你也会觉得反差会很大，或者是稍微有点大失所望，这种情况可能都会出现，是不是？因为那会儿我看《傲慢与偏见》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刚开始看《傲慢与偏见》这部电影我还没有看过他的原版的那个书，我光看了电影，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很小，然后我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就不怎么能够看得懂，然后看完了之后也是模模糊糊的，然后再到看书，然后又看了一遍电影，可能慢慢的才会有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时候你去看，但你说看英文原著啊，这咱没有你这样的水平，就咱最多看个翻译版，看个电影，或者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特别著名的，就大家需要读的书，有的时候可能自己读不下去，然后我就会找一部电影，然后来去看一看它。但说实话，就看完电影了之后，它可能就会刺激你，让你再看一看原版书，要不然直接看原版书，可能一下子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兴趣和想法啊。然后小宝说，这对于我来说啊，还是比较喜欢看亮剑。他说我们家爷爷，就是我爷爷，现在到现在为止啊，就是没事的时候可能还会再放一放这个很经典的一些剧，比如说这个亮剑呐，然后应该叫那个剧我都忘了叫什么，反正就是叫那个有一个主人公叫做什么傻柱还是叫二柱，反正也是一部年代剧，然后再到后面就是这个铁齿铜牙纪晓岚，反正基本上吧就这么几部剧，然后可能爷爷就倒腾着来看，然后可能我来回的那么几部下饭神剧，什么知否啊，甄嬛传呐，这不是年代那么几大神剧吗？然后一直到现在为止，只要我不知道干什么，就包括我到现在啊，就是但凡是我在收拾家的时候必打开的就是甄嬛传，声音很大，你随时在这个视频号上去搜，它随时可能都有，然后搜完了之后你就一直看，然后你就这也不是看，因为你知道你下一个剧情是什么，然后没事儿的时候需要有个声音陪伴的时候，不是知否就是甄嬛传，这几大陪伴我的这个神剧啊，反正这么几年吧没变过啊。对对对，是这个 J 说的对，情满四合院。哎呦，真的有人看过啊，就是我基本上这个电视剧看的时候，就是跟着我爷爷，然后就可能没事儿的往那一坐，就听那么两下走了，听那么两下走了，要不然就是看那个台球比赛的节目，然后这个要不然就是看这个这么几个电视剧，基本上吧播什么那就看什么，就可能在爷爷奶奶那一辈儿，他们还是不太习惯用手机，就是我爷爷奶奶到现在为止啊，使用手机最长的频率是什么，每天早上9点到10点准时守候我的节目。哎，所以这在那之后他们可能主要的重心可能还是放在了电视上啊。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大家追剧的标配有没有一些追到的属于自己的万能神剧啊，大家在追剧的时候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剧情呢？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皇后乐队的 Don't Stop Me Now， 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2: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3: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2: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4: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1: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2: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1: 哇、哦、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2: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1: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

0: 吃的。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止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9:38，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追剧的标配，然后包括我后来发现大家这个追剧的标配吧，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在追这个剧的时候，基本上是在什么情况下追剧呢？是在吃饭的时候可能才会去看剧，所以是饭配剧，而不是剧配饭。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只有有饭了，我可能才会就着剧，而不是因为有剧，我可能才就份饭。然后所以可能大家的这个形式啊，这个都会相对来说比较统一。然后包括这个昨天子瑶爸爸点播了两首歌，然后这两首歌呢，然后都是非常经典的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啊，也是当年的一代神剧吧。然后包括到现在还会有很多的这个铁粉，然后一直在追寻啊。然后这个笑听也说，他说我在饭桌上爱奇艺打开，就像他们俩之间存在某些羁绊，跟连上蓝牙似的，就是往这儿这个往饭桌上一坐，然后叮叮叮连接成功（括弧这个追剧软件，可以这么理解吗？）这是他是我最大的一个蓝牙连接，你就不用担心网不好的情况。他说往饭桌一坐，我这个所有的追剧软件就已经自动连接成功了，就等着追就行了。然后呢，这个一名也是，但是我追剧的时候可能是在剧上面会有各种选择，就比如说看电视我可能不会追电视剧，但是比如说体育新闻啊、相亲节目啊、球赛呀、就这些我可能还会比较喜欢会看。然后这个蓝哥也是一样的，他说下饭剧呢开外放，但是仅限于在家，然后室外呢肯定就是用耳机了。那这追剧也是一样的，边追剧边吃饭，内容不限，不一定非得是电视剧，也可以是这个综艺呀，或者说比赛呀，等等等等。他说可能看这些比赛呀会有一些这个代入感吧，然后一边看一边思，哎，所以这个追剧的时候特别容易吃胖的，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在追剧的时候，比如说蓝哥刚刚说他比如说在追某一个比赛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投入，或者说给一个指定的这个题目你应该怎么样去完成等等等等。就是这个事儿啊，就是为什么说追剧会吃胖，是因为你在追剧的时候，你不自然的你的所有的思绪和所有的情境全都跑到了剧那边，然后你在吃饭的时候就显得没有那么的专注，所以你可能会不自然的就会吃多，然后吃着吃你可能都吃饱了，你都没有意识到，直到吃撑了，你的肚子给了你某种信号，你可能才意识到天哪我吃多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把这个餐盒放下，然后但是你追剧你的眼睛会不断，然后过一会儿呢你会下意识的发现这手边有个什么，你得拿个什么，然后你可能这边叨两口啊，那边小啄两下呀，他一样会吃的挺多的。然后今天也看到很多朋友们会有一些这个万能的神剧啊，然后可能每个人都在不停的追。然后这个马达也说，他说特别喜欢某一个明星，然后主要是看某某某。我说你这主要是看某某，你这对吗？这还没说完呢，接下来说啊，那个谁谁谁好看啊，那个谁谁是我的女神。所以你是主要看括弧某某可以随便换，某某斜杠另外一个再斜杠，那还有其他，这个。

这上不封顶，是这意思吧？然后包括刚刚这个说的我们家爷爷可能喜欢追的那个剧啊，也是勾引起了很多朋友们的回忆，这个可能我也在追，然后这个追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很多朋友们喜欢追的这个其他的剧啊等等等等。是是是，这个呢可能每个人在追剧上啊，然后在选择上啊，可能这个都不太一样。这边有朋友说，哎对了，以前啊这个边吃午饭边听越聊越开心也算吧。算呐，怎么不算呢？哎呦，我又坐起来了，你看看你看看，还有朋友记得呢。是那个时候，尤其是一到中午的时候，这个很多朋友们就说就特别习惯就一边看着我的直播，然后一边在吃饭。然后其实我后来在我的直播间就没有看到过很多听众，然后我回到家，然后有很多朋友说，他说你知道吗，你的节目特别下饭。我说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每一次我但凡一走到餐厅，我就开始打开你的节目，然后打开你的节目，我就一边吃，然后一边追，一边吃一边追。他说或者说每天中午这个点儿，我就回家，然后一回家我就习惯把你的这个直播放上去，然后之后呢，这个我就一边走一边回家。我说那我为什么没有在直播间里看过你？他说是这样的，基本上吧，可能就是一回到家之后我就放在那块儿，然后我也不及时的互动，然后我就有的时候一有事儿，我可能我就抽出来了，然后咱俩又认识，我特别不好意思。我说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然后才让我的直播间的粉丝啊，这一直都是互动的，就一直都是这么几个老粉和铁粉。我说你这么说的话，原来我的编外的粉丝们还这么多的，就回答有好多人围着我说，你知道吗，就看你的节目特别下饭。我说啊，我说你们没，我一个人我都没见过你们。好吧，这个基本上就是杀熟是吧，这都知道跟一丹熟，然后反正看不看互不互动的也无所谓，走了反正我也没负担，我就不点进去，我就愿意在这儿听。什么时候那个把在外面看的那个声音给屏蔽了呀，是吧？这你别说，就我有的时候我也这么干，有的时候中午这看某一个这个直播的时候，可能我就不愿意点进去，但外面看的就挺舒服的，我就会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我也不点进去。哎呀，然后不过呢，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不仅仅说是追剧的标配，更我觉得是夏季狂欢的标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过桥的时候，河东河西之间过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最近的这个广告牌已经换了？我昨天来回走的时候发现啊，这个广告牌已经换了。第35届北京国际燕郊啤酒文化节要开幕了，在7月10号开幕。然后这一次的燕郊啤酒文化节呢，燕京啤酒文化节呢是在7月10号一直到19号，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为期10天。然后这一届的啤酒节呢，延续了最美北京干杯燕京的主题，采用了1+15+235场地的模式。一呢就代表我们的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的主会场，然后15呢就代表京内外啤酒节的分会场，一共有15个。然后呢235就代表着全国燕京啤酒花园。然后主会场呢继续延续着啤酒家的这个举办思路，就是您在现场能有美食，能有舞蹈，能有啤酒，能有音乐，然后能有游戏，还有市集等等的多种形式。然后这边马达说是在水上吗？不是，是这一次的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呢是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这个和去年的这个时候是一样的，但去年它是这个双管联动嘛，是吧？但今年啊，这个啤酒节它是引入了一个新的玩法，叫做啤酒交易所，然后模拟了这个证券的实时行情，然后包括限定的一些竞价的抢购机制，然后把购酒转化成了一个互动的小游戏。然后同时呢还推出了很多种的啤酒，比如说小麦零糖超干啤酒、美式小麦轻盈艾尔，然后还有这个荔枝海盐无醇啤酒。说实话它新出的这几款啤酒都的就特别的好入口，然后也特别的好喝。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巴乐百香果无醇啤酒，4款限定饮品。然后在这一次的这个啤酒节呢，它还分为了这个室内和室外。因为我们在去年去拍的时候，应该我去年是在开幕式的时候我去的，然后去的时候因为那一次就很幸运，然后也碰到了关晓彤嘛。然后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那一天
太热了，非常热。我们当天就感觉到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完全虚脱，因为我们全部都在室外嘛。但好在啊，就那天就完全没有太阳，就本来啤酒节也是在晚上在举办的，但它确实是它的体感没有那么舒适。但今年呢，它的室内和室外就已经完全分开了。比如说室外呢有这个氛围，大家可以去拥抱夏夜的这个夏季的氛围，就是我们就得在外面穿大裤衩，这个烧烤夜市小啤酒是吧？然后室内呢，同时还有

比如说结合的全新的场景，然后还会有一个恒温的空间，然后这一次还这个美食区也划分的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的精进，比如说有美食片区，还有国际特色小吃，还有全国特色美食，还有中华老字号，还有顺义本土非遗美食四大矩阵同时亮相。就是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的很多这个小吃街都有同质感，就来来回回啊，我们去的夜市吃的也就那么几样，就吃着吃着可能你就吃够了。但这一次呢，就有尤其是我发现啊，今年所有的市集包括所有的美食他们都安排的非常的用心，已经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几大这个网红的美食了，什么烤冷面呀、大肉串，不是的，他们会有一些特别的本土化的老字号的，然后美食在安排上面也是特别的用心，绝对能够让大家吃好玩好乐好。然后来说一下这一次的门票啊，这一次的啤酒节创新呢设置了七种票类，涵盖了9.9元的9.9块的基础门票，还有16.9块的单人尝鲜票，还有32.9元的双人尝鲜票，还有80元的单人套票，158元的双人套票，888元的星空房入场票，1299元的星空房套票。这个星空房套票昨天那个去年的时候我看到了，就是它确实是就类似于那个围炉煮茶是它有一个星空房，然后在那个星空房里面还有空调，就是您又可以在外感受到夜景，然后您还可以在里面就透明的帐篷当中感受到恒温的温度，就是但确实它的价格也很美丽啊，就是888星空房入场券。所以说无论您是单人出游，然后还是情侣出游，还是某一种轻奢的体验，然后各个方面嘛，然后都会有不同的票价然后来去完成。然后在票务方面呢，大家可以在某团呐、某大呀，然后等等50个主流线上，只要是能够看到的，比如说某抖啊，然后某视频号啊等等，这个上面全部都会有全网覆盖，然后您就可以便捷的去购票了。然后在那个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就包括这个马达问，就是去那边是就是他可能这个尝鲜票里面啊，就是您不仅能够进去，然后他可能还会附赠你一份免费的那个啤酒。因为我们那次去拍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还是这个第一个是申请了这个工作证，第二个我们去拍买的那个啤酒是我们自费买的，买完了就自己喝的。但是确实他那边特色的精酿和啤酒是其他的地方不怎么能够尝得到的味道啊，所以这个味道还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也非常好入口，也是其他地方特有的别人尝不到的一些味道，所以不妨可以去体验体验啊。所以也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追剧的标配，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刚刚又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啤酒节是吧，所以也欢迎各位啊，这个如果有想法的朋友可以这个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早鸟票，没准有什么优惠呢。来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这个痛痒乐队的一首歌，再见杰克，送给各位。

9:54，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阵雨时的局地阵风会达到7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那未来一周来说呢，冷空气的活动会比较频繁，仍然会比较多雷阵雨，也请各位出行的时候啊，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范。那在气温方面呢，总体呢会呈现上升的趋势，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8度到33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维持在21到23摄氏度期间，并且相对来说啊，这个湿度会有所增大，尤其是7月1号之后会持续性体感闷热，所以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中午前后呢也要避开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那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就跟大家提示好了，在这一周开始，北京的机动车尾号限行就轮换了，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27号，周一到周五的机动车限行尾号的车牌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以及5和0，机动车车牌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按照0来管理。所以说我们在上周五提示过了，在这周一再提示一下，这个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车牌限行的情况。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的是这个追剧的标配，然后甚至是还有一些朋友在说，他说哎呦，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啤酒节，他说我感觉到我现在消费降级了，很多时候里面的东西啊都特别贵。哎，我今年也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啊，就是它不会像之前似的那么忽高了。我就刚拿烤冷面做了一个举例，比如说你之前可能在外面买一份烤冷面10块，你可能加一根肠，然后可能还会加个鸡柳啊，或者加个别的10块钱，你能吃得很饱了。那你到了某一个固定的场所，你可能花20，你里面连根肠都没有，而且味道也非常难吃。但最近几年的这个现象它变得越来越少，尤其是最近又再加上车展这么几个展，你会发现美食会越来越硬心，因为他们的竞争也是越来越大，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官方价格把控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他如果在糊弄大家去完成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这个成本是收不回来的，因为其他的摊主他在非常用心的去完成他们的很多的美食，尤其是今年有很多的这个汉堡的特色美食节，你会发现他们做的非常的用心。然后包括这一次就是啤酒节，它能准备的这么细，比如说它不是单一的美食区，它是划分了老字号区，然后还划分了这个顺义本土的特色区，所以它一定是会有这个中间的竞争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个当中受益者反而是我们，因为我们能够品尝到更多精美的美食啊，所以我们不妨共同期待一下在这一次的燕京啤酒文化节。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的，无论是追剧的标配，还是说去燕京啤酒节感受一下这个夏日的狂欢，是吧？所以本质上啊，它都是一种仪式感。生活很忙，追剧的时候反而能够让我们这个慢下来，能够让我们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我们在放松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能够让你更快的进入到剧情，更快的放松下来，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标配是最好的标配，让我们放松的标配就是一种最好的标配。好了，朋友们，伴随着最后一首歌，当动力火车的当，作为一首经典的歌曲，很多朋友都会说快点吧快点吧，动力火车要来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93集。
6: 建新公司正式挂牌，傅家庄的工作重心转到了建新公司的保卫工作上。作为救火英雄的方若愚得到了女儿的认可和崇拜，然而国民政府委任状的发现让袁飞燕犹如遭遇了晴天霹雳。失魂落魄的方若愚来到青泥洼街原来的住处，翠玲给了他安慰。翠玲拿出简报，指着报纸上的方若愚，笨拙地比着大拇指，脸上挂着温柔的笑。方若愚一下子怔住了，他忽然意识到，原来还是有人在默默地关注着他，真诚地为他所做的事而骄傲，尽管那些事并非出自他的本意。方若愚的目光从报纸上移到了翠玲脸上，月光下翠玲的微笑像是一阵春风，吹开了方若愚内心沉寂已久的情愫。
7: 翠玲，
6: 一股难言的情绪在方若愚的内心深处腾起，他脑子一空，猛然拦腰抱起翠玲，向卧室方向奔去。方若愚粗野地将翠玲扔在了床上，随即狂热而痴迷地伏在了翠玲的身躯上。月光迷乱了方若愚的视线，他只感到心头燃烧着熊熊烈火。空气中忽然传来一声似有似无的轻叹，方若愚猛然顿住了手上的动作，像是一只发条用尽的玩狗。他看见了翠玲平静的面容，一双清澈如湖水的眼睛倒映着如野兽一般狰狞的自己。方若愚像是被兜头浇下了一盆冷水，心中的火焰一下子熄灭了。
7: 方若愚呀，方若愚，你还是人吗？
6: 方若愚跌跌撞撞地摔下了床头，抱着脑袋蜷缩成了一团，难以言说的自责与惶恐在此刻化作了滚烫的泪水，从眼角悄然滑落。方若愚哭了，哭得十分的压抑。翠玲合上了衣襟，默默起身，温柔地抱住了痛哭的男人，轻轻拍打着他的后背。月光拉长了他们的影子，重叠在一起。这一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格外早一些，节气刚到立冬，已经有了三九的感觉。正当人们沉浸在热被窝里不想动的时候，大连城新的一天却在一阵沉闷的轰响声中拉开了序幕。声音来自建新公司的实验室里，那里正在研制大当量炸弹的配方，那对于前线来说极为重要。近乎是毫无征兆的巨大的爆炸撕裂了空气，意外发生得太过突然，当黑色的浓烟从试验场上升起，将蓝白色的天空染成一片漆黑的时候，众人才猛然惊醒，一场可怕的事故已经发生了。所有人的脸色都是一片阴沉，建新公司刚刚成立就遭遇了如此严重的事故，这不是什么好的征兆。傅家庄不安地在抢救室前来回踱步，前线的战斗已然呈现出了白热化，正是急需后方弹药支援的时候。眼下出了这种意外，对接下来的军工生产而言可谓是沉重打击。没过一会儿，大门拉开，神情严肃的医生走了出来。 傅家庄和李云光、高守平连忙向着医生围拢过去。
7: 大夫，吴云多同志怎么样了？
8: 受伤很严重，好在没有内伤，只是……
9: 这是什么？你快说呀！
8: 哎，扎断了四根指头，有一条腿也被……
9: 怎么会这么严重？
6: 在一片沉寂中，护士已经推着缠满了绷带的吴运铎从手术室里出来。
7: 吴运铎同志，
10: 我要回建新公司。
7: 吴运铎同志，你的伤势很严重，必须住院治疗。
10: 我的脑子没受伤，我要回去研制新配方。
7: 吴运铎同志啊，你需要休息养伤。
10: 不，早一分钟研制出炸弹，前方战士就会少一些流血牺牲。为争取早一天胜利，我必须回去。
6: 围在他身旁的众人同时沉默了，在钢铁一般的意志面前，任何话语都显得苍白无力。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

0: 朝吴运铎行注目礼，这是英雄理应享有的待遇。一旁的医生红了眼眶，他久久凝望着吴运铎坚毅的面庞，低声赞叹：
1: 这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病人。
2: 炸了，他们炸了。
3: 谁炸了？你慢点说，把话说清楚。
2: 他们在实验的时候炮弹爆炸，自己把自己给炸了。
3: 哎呀，真是老天开眼呐。
2: 姐，这事儿跟咱们没关系吧？
3: 怎么没关系？得让大姨把这件事儿上报南京，咱们好得嘉奖。现在这买卖是越来越不好干了。
0: 傍晚时分，方若愚坐在窗下专注地读着共产党宣言，不时拿笔在书上圈圈点点，周遭安静得有些单调，一阵强烈的孤独感冲上了方若愚的心头。他忽然抬起头，看着靠椅旁袁飞燕的外套，想象着女儿明媚欢快的笑脸，低沉地叹了叹气。房门忽然被推开了，高大侠拖着面露倦色的高守平闯进了房间，后者刚刚处理完工厂爆炸的善后事宜，此时只想陷在床里睡个昏天黑地，奈何被学习劲头正足的高大侠逮了个正着，风风火火的便起来找方若愚上课了。两人一个吹胡子瞪眼，一个耷拉着脑袋，倒是将气氛衬得莫名的欢快。
4: 高守平，不许睡觉，过来上课。
5: 我累死了，姐，我想先睡一觉。
6: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4: 停。
6: 怎么了？
4: 共产党宣言里怎么还有幽灵啊？
6: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要是想知道，你就得问问马克思恩格斯了。
4: 你咒我死是不是？
6: 书上就这么写的，你偏难为我。
5: 姐，别说了。方先生，这共产主义怎么就成了幽灵呢？
6: 这是一种反讽，反讽你们懂吗？
4: 就是反着说呗，你别穷显摆，快往正道上讲。
6: 反讽是一种修辞方法。
4: 我和守平是来学文化的，谁跟你学修辞举碗的？
6: 这跟做碗做盘子没关系，修辞是……哎呀，我跟你说不明白。
0: 如此你来我往的辩驳在整个晚上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发生，直到后半夜。尽管高大侠努力想要挑出方若愚授课的毛病，可当一晚的课程结束时，高大侠不得不承认，方若愚旁征博引与深入浅出的授课着实是很对他的胃口。为了犒劳方若愚整个晚上的辛勤授课，他甚至破天荒地为方若愚在早餐中多烧了两道小菜。不过方若愚似乎并没有享受这份突如其来的关怀。天光大亮时，他抓起了桌边的外套，匆匆奔向了门外。高守平注意到那是一件女士大衣，想来应该是袁飞燕的。
4: 不是又上哪儿去干坏事吧？用我跟着吗？
5: 姐，
4: 吃你的吧，我给他敲敲警钟还不行啊。
0: 方若愚确实是出来找袁飞燕的，这段时间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可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在打着鼓。他并不确定积极想要进步的女儿会不会向公安局举报自己，他一直想找机会和女儿好好的谈一谈，但每当想到早早去世的妻子，想到这些年的疏于照料，想到女儿眼神里的坚定和执着，都会暗暗地叹一口气。他甚至觉得被

0: 袁飞燕的时候，袁飞燕的脸色难看得有些煞。父女俩寻了咖啡馆的一处僻静角落坐了下来，目光在彼此身上打量着，各怀着沉沉的心事，却又一言不发。
1: 这么些日子了，到底还是自己的闺女，下不了狠心去举报我。
2: 这么些日子了，不是我不想，是我想给你个机会。
0: 袁飞燕看着方若愚推给她的咖啡，热气袅袅模糊了方若愚的脸，她忽然发现自己好像是不认识父亲了，一股强烈的不信任感横亘在父女之间，令往日的欢声笑语变得恍如隔世。
2: 爸，只要你去公安局把事情说清楚，一定能争取宽大的。
1: 共产党能不能宽大我不好说，但是我要是到共产党那边争取宽大了，这边的人绝对饶不了我。
2: 这边是什么人？你连他们一起告发呀，这样还立了功呢。
1: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呢？
2: 那你就想一条路走到黑，不下贼船了。
1: 燕儿，爸当年上船的时候也是一腔热血，自以为能打鬼子就能救中国了，可是鬼子打跑了，满以为船到岸了，却迎来了戡乱，我这时候下船只有死路一条啊。
2: 只要你心里装着老百姓，革命的汪洋大海就淹不死你。
1: 燕儿，不说这个事儿了，今天是你生日，晚上回家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0: 袁飞燕像是被针刺了一下，周身一震，缓缓坐回了身子，却没来由地感受到了一阵寒意。有道是世事难料，方若愚误打误撞成了救火英雄，在大连街头风光无限的时候，大约想不到自己会这么快就走到了暴露身份的边缘，而在火场上遇险还几乎被抓起来的高大侠也不曾预想自己时来运转的机遇来得这样突然。事情起因在于建新公司的职员关于食堂饭菜的争论。公司初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地域的技术员，有人爱吃面，有人爱吃米，有人爱吃咸，有人爱吃甜，如何兼顾大伙的饮食习惯，着实成了食堂厨师们头疼的老大难问题。这个问题虽然不像研制炮弹配方那样急迫，却也隐秘地影响着大伙的工作环境与干劲儿，由此引起了组织上的重视。李云光与傅家庄寻遍了麾下各路大将，有善于搞潜伏工作的，也有善于搞政治工作的，可要拎出一个手艺上乘的地道厨师来，着实是难为了他们。
3: 加州同志，你还有什么人才没露出来吗？我看咱们这些技术骨干呢，天天吃食堂，有些人脸都瘦了一圈了，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老话说呀，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解放区的宝贝疙瘩都到了建新公司，咱们却连最起码的后勤工作都做不到位，这怎么对得起党中央毛主席啊？
4: 嗯，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3: 咱们队伍里有这方面经验的同志太少了，
4: 要不让高大侠回来？
3: 也是，他以前就是干这个的，文工团也对他的手艺赞不绝口啊。
0: 于是在傅家庄的推荐下，高大侠就这样回到了台前。建新公司是组织在大连最重要的事业之一，对前线将士来说更意味着强大的火力补给。得知要在这样重要的岗位上工作，高大侠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心里清楚，这实际上也意味着档案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隐隐消退，组织正重新向他敞开怀抱。为了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一举赢下满堂彩，高大侠决定趁着下午涨潮去海鲜市场转转，筹备一些食材。
5: 今天先做点海鲜吧，

0: 这一天下午，呼啸的海风卷起海浪，远处天边黑云不停地逼近，白色的银蛇穿梭在黑云之中。每当银蛇出现一次，遥远的另一边就会响起沉闷的轰鸣声，听上去就像是巨人的脚步。大风刮起，高大侠和碰海者们开始向海边走去。大风必有大潮，大潮之中必定会有众多美味，这是碰潮者们共同的常识。不过在来往的人群中，高大侠似乎看见一抹高大的背影匆匆一闪，又消失不见了。高大侠对那个背影太熟悉了，熟悉到毫不迟疑地就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1: 晚霞子，
2: 他怎么在这儿啊？是不是打算搞破坏？我看看他在干嘛呢。
0: 海滩边，高大侠四处张望，寻找着方若鱼的下落。他的寻找并没有持续太久，在一块礁石背后，方若鱼正和一个年轻人低声交谈。高大侠连忙闪进近处的一幢破房子后，支棱起耳朵偷听起来。
3: 你这汽油怎么卖的？
4: 这油啊，现在可都涨价了。
0: 原来他们是在交易汽油。海边潮湿，海水温度更是冷得渗人，碰完海货上岸后，人的身子必然是僵硬麻木的，非得生火取暖不可。而汽油无疑是最为便捷的生火之物。不过眼下国共之间战事紧张，大连周边物资供应困难，汽油并不是可以轻易买到的商品，也难怪他们要鬼鬼祟祟地藏在角落里交易了。汽油准备妥当了，方若鱼到了海滩边，垒起了两堆柴火，又从背包中取出了潜水镜、网兜和脚蹼，依次套上，准备就绪。他缓步走向了海边，海浪拍岸，溅起了一阵白色的水雾。方若鱼提了一口气，走进海里。
3: 好啊，今天格外凉。
0: 海中的世界和路上的世界完全不一样，成群的鱼儿从方若鱼身边经过，在它身下密布着海螺、海参和海胆。大海这个神秘的宝库向方若鱼展示出自己的富有和慷慨。
3: 哎，收获还真不少。
0: 过了一会儿，方若鱼钻出了海面，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强烈的海风袭来，刺骨的寒冷如同虫子一般钻入了方若鱼的肌肉，消耗着他身体内所剩不多的温度。所幸如此辛苦总算换来了丰厚的海货，现在他需要的是温暖的火堆。他摇摇晃晃地来到岸边，将汽油倒进了第一堆干柴。有了汽油的助燃，火堆很快熊熊燃起。
3: 这下暖和了。
0: 方若鱼在火堆边烘烤着身体，感到浑身的寒气正渐渐被驱散。不一会儿，火堆燃尽，方若鱼整理了装备，又回身朝着黑色的海面走去了。
3: 再落下就够了。
0: 眼看着方若鱼再次走进海水中，一个黑影蹑手蹑脚地从藏身处钻了出来，悄然靠近了燃尽的火堆旁，小心翼翼地摸索着他留下的衣物，试图在里面找到可疑的物品。然而翻找了许久，黑影也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就在黑影准备悄悄离开的时候，方若鱼回来了，两人四目相对。隔着湿漉漉的护目镜，方若鱼一时看不清来者的面庞。见对方鬼鬼祟祟的样子，疑心是附近的毛贼，立时警惕地大吼起来：
5: 小毛贼，干什么？
0: 黑影像是被这一声大喊吓懵了，旋即惊慌失措地掉头就跑，一不留神撞倒了脚边盛着汽油的瓶子。方若鱼急步跑来，黑色的液体正汩汩流淌，渗入了沙滩。方若鱼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心里清楚这瓶汽油对自己的重要性， 没了这个玩意儿，他就再也生不起火，在海风呼啸的海滩边，他很快就会冻得浑身僵硬。
6: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叫《邻人们》。当初想移居到山野，主要原因是我的狗儿猫女越来越多，城中真的不太适合动物居住，即便在郊区，三五只狗相伴已是极限。虽然猫女儿的数量弹性大一些，但整日把它们圈养在屋内，我终究是心疼的。尤其是阳光大好、风清树静的日子，看着它们那一双双可慕的眼睛，我真觉得有为它们找个更宽阔家园的责任。住在人群汇集之地，对他人、对自己、对动物同伴都是一种折磨，因此我们便远离人群，来到关西锦山居住。还记得初来此，最令我感受深刻的事儿，就是听到哈士奇的大合唱。以前住山下，每直到拉鸡时，我总要严阵以待，这些喜欢随着少女的祈祷豪唱的狗儿，每每在我的呵斥下只能嗷嗷低鸣，那近乎呜咽的声音不知有多委屈。如今在山里，他们爱唱多大声就唱多大声。我永远记得当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纵情高歌，而旁边还有一群米克斯犬伴唱时的感动。我知道自己再也不必像个疯婆子一样必须急急地冲到他们面前大喊闭嘴。我们乍居这山野时，四周都还无人居住，与我们挨得最近的邻居便是隔了条小溪的高山族同胞，彼此的住屋都被树林挡住了，日升日落整理菜谱时，或还能远远见着人影儿。早耳闻其中住了一个特别人物，至今却仍未亲睹他的庐山真面目。不过他的轶事也不少，听说一次酒后开心，和友人翻进附近的金鸟乐园，园里有一个大水池专供海狮表演，他老兄兴致高昂地往池里一跃，哪知道那天池中一滴水也没有，这一跳便把他的头和脸撞坏了。大家都为他那英俊的脸惋惜不已，最近则听说他被青竹丝蛇吻了，又是被吻在头部。他老兄坚持不就医，直到头肿的老大才被亲友押去医院救治。比我们早上山的另一对城里来的严姓夫妻，他们的木屋盖得高，若打旗号，远远的彼此还可以相闻，若走大路过去有3公里远。他们从购地盖屋到定居足足花了10来年的光阴，因此一甲多的地被他们整治得非常完善，有池有林，还有大片的草地，池里养着大鱼、鸳鸯、野鸭，草地上游走着各式禽鸟，不时会有孔雀从山林间冒出，廊下也收留了些受伤的野鸟，其中一只从路边救援回来的折翼角鸮永远眨着一双大眼睛望着你， 为了看这只，我唤它做小 Q 的脚枭，就算绕3公里路，我也愿意。隔壁紧贴着我们地的，原来是一片布满了尖芒草的野地，一位城里人买了，却把它荒在那儿好几年。后来听说要卖，我们也只能祈祷接手的是好相处之人。幸好最后是附近杂货店的涂老板将它买下。在圈地时，对方原有块脚地直插我们地里，若照地界为，怕就要把我们的地割成两块。这老板娘却把地往后圈，说那块脚地就让猫狗们去跑。这举措真是让人感念。后来他们整完地，开始种上各式蔬菜，时不时还与我们分享。有时我们不在家，他们便隔着围栏掷过来，所以我们不时地可以在地上捡到一些新鲜的萝卜、芥蓝、玉米、丝瓜，都是新鲜的有机食物。住的时间长了，我们便也认识了不少久居在此的邻人。小时候眷村人情深厚，我们会互送热腾腾的包子、馒头，山里人情也暖，自家种的香菇、橘子、笋、姜也都按季节彼此赠送。一位相隔3里远的吕老先生，是我们那个区域香菇种的最好的模范菇农，除定时送来烘焙过的香菇，还时不时送来我特爱的新鲜香菇。每朵香菇都又大又厚，切成片煮汤，肥润鲜美的简直不可方物。他还租了人家的地种姜、种地瓜，收成也完全合乎贩卖水平，但他总一麻袋一麻袋的送来，不止让我口福饱满，连城里的朋友也跟着受惠。如今他已年近80，除了自己地里的橘子、香菇要看，外面租种的姜和地瓜也要顾，还在外面接一些临时的工作。有时我们也会请他来帮忙，他干活又细致又扎实，很为我们倚重。有时会担心他的年纪，但更怕他退休后老得快，他真是活到老做到老的典范。每年过节时，有些邻人连鸡都杀好了送过来。一次我收到一只超大的阉鸡，有10来斤重，虽说鸡是杀好处理过的，但要把它煮熟便很伤脑筋。首先我没那么大的锅，要剁也没那么大的刀，我平日用的菜刀剁缺了好几个口，绳剁不断那阉鸡骨。最后我用肢解的方法，却将一把德国制的厨房大剪弄坏了。那一年的除夕，我便是在和那只大鸡的奋战中度过的。邻人或许知道我的厨艺不怎么样，后来索性帮我煮熟了，整锅端过来，烧酒鸡、桂竹笋、烧肉、梅干菜绞肉、客家咸汤圆儿。那梅干菜绞肉用的是自己暴晒的陈年菜干，还添加了手工切旧的肉皮丁，吃起来就是不一样。这又是来自另一位邻人春枝的手艺，他长期在村里做关怀老人的义工，不时做些餐点慰问独居老人。每当他送来好吃的，我们便开心地说，又来关怀老人家啦。有些时候则是一通电话打来，我们便翻过山头去大快朵颐。他们知道我们最爱办桌式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宴席，所以有时在院子里桌子一摆就吃起来。桌上的鲜蔬全是从菜铺里刚摘的，鸡则是地里放养的，酒则多半是私酿的，从中午吃到天黑，菜热一热再来一巡，回城时 清风拂来，月已当空，微醺地走在月光下，真个是树影凌乱，人影徘徊。我当初以为移居山野，从此过的是隐匿冷清的日子，不成想这些热情却不扰人的林友，为本该清洁的山居岁月增添了许多温暖，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朱天一的《邻人们》，我是唐雪。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各位好，我是英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命运之上》，作者刘大明。过去的十天中，我蜷缩在这张异国的病床上，等待回家的救赎。母亲则坐在我的床边，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她轻抚着我的头发，亲吻我消瘦的脸颊。这样简单的动作会持续无数个小时。一天之内，除了吃饭和置换液体，几乎没有人走进我们的小屋。百叶窗向我昭示着昼夜的更替，大片的绿色是我眼中唯一的胜景。我的心沉醉于这安逸的氛围中，一时之间竟想将时间定格。手术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但我只能微微地向左侧身，我感到右侧肋骨阵阵刺痛，但当我问医生时，他严肃地告诉我，一切都很好，右侧没有任何问题。我渴望能够克制住疼的感觉，转身朝右侧躺着，哪怕一分钟，我也感到心满意足。我想起去年的仲夏，我躺在卧室的床上，因燥热的天气与扰人的蚊虫而大肆地在床上翻滚时的情景。一年过去了，我却失去了转身的能力。突然间，我发觉自己未能好好的体味、珍惜那些自由的时日。我终于明白，越是简单的东西，在失去后就越发显得珍贵。我庆幸着，此刻自己还可以自省。当下的情况是，我迫切地想翻身，朝右侧翻身。我发誓，无论多疼，也一定要在今天翻向右侧。这是我在心底对自己要求的底线，一种发自灵魂的尊严，在潜意识中对自由的渴求。趁着母亲为我分拣饭菜的间隙，我用左手撑起身体。我清晰地感到身上每一根汗毛都站立起来，它们仿佛预感到了将要带来的危险，个个惊慌地摇摆着。我开始向右侧用力，一点一点将力量集中到腰椎，1度、10度、40度。我用胳膊的弯曲程度丈量着翻身的效果，90度就能成功了。我未感到疼痛，哪怕一丝一毫的疼痛也没有。当我翻转至70度时，我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康复了。我怀疑自己，疼痛只是长久以来的幻觉，真正阻碍我的是内心的恐惧与虚妄的假想。医生是对的，或许我真的蒙蔽了自己。5分钟后，我已经完全向右侧躺着了，无与伦比的喜悦让我一时失去了语言能力。映入我眼帘的是截然不同的风景，蓝色的门框，淡黄的墙面，白色的地板，以及我那诚恳的老友，那辆深红色的轮椅。我感到脖子传来无与伦比的舒爽。几天来，右侧的肌肉以惊人的速度衰退着，直到现在它才重新派上用场。妈，我翻身了。母亲转过身来，略微愣了几秒后，快速地向我走来。我张开双臂，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妈盼这一刻好久了，好样的儿子， 你是最勇敢、最坚强的战士。我又想流泪了，尽管这是一个极为平常的动作，但于我而言，却是最真实、最重大的胜利。当下，我只想保持这个动作，尽情享受这独一无二的视角，感受肌肉的舒畅与坚持带来的收获。我又一次燃起了对明天的渴望，我预感到它一定会十分生动。我已经好久没想过我自己的生活了，闭上眼，脑海中呈现出上学时的小径、教室的门窗、师长们和蔼的笑脸和亲友们殷切的期盼。生活与我是这样的与众不同。我与他邂逅时，他躺在那里病殃殃的不肯说话，他几乎已垂死。18年来，我与他朝夕相处，试着挽起他柔弱的手臂，亲吻他洁白的额头，与他诚恳而贴心的交流。这一刻，他恢复了生机，生出了对我发自内心的爱慕。我无法入睡，沉醉在幸福中无法自拔。疼痛之后，我获得了生存的底气，像将要淬炼钢铁的火焰那样，我感到万千的温度已点燃了我滚烫的身躯。我终于有勇气重新去规划未来的蓝图。我想通过切实的努力考取一所顶尖名校，或许因病痛我耽误了些许时间，但我想总会有那么一个伟大的学术殿堂眷顾我的意志，倾心于我的能力，愿意给予我更为宽广的舞台。接着，我想拥有一份事业，令我独立而光彩地活着，创造一个更加能发挥个人意志的圈子。最后，我想拥有一位挚爱的妻子，与她一起走到生命的尽头，一起陪伴亲友，体味生活的乐趣。我想，爱情不该仅是浪漫的誓言，或为了生机机械的过活，它需要灵魂，需要坚贞不渝地对未来充满渴望，然后在时间的考验中顿悟生命，享受感恩的快乐。这一切并不容易，我将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阻碍和抨击。可我又想，当整个中国无法为我做手术时，只有我还坚守着那一丝希望，执着于自己的内心。我质疑了世界，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当成功的先例在生命中得以印证，当死亡的镣铐被生存的渴望挣断，试问世上还有什么艰难险阻能阻碍人伟大的意志呢？我想不出来，我想我一辈子也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抱怨着出身的低下，堕落于无用的享乐，屈从于失败的命运，妥协于现实的枷锁，或许一时的清醒与坚强的意志便可改变人一辈子的轨迹吧。我终于找到了受教育的意义，我不顾一切地去学习，不是为虚荣地向别人说自己是名校的毕业生，也不是以功利为价渴望某一日能获取体面的工作与高薪。我想要的只是整个世界的认可与尊重，我想做的只是不让以上四种人间惨剧在我身上上演。有朝一日，当我将要死亡时，我不会惧怕，不会动摇，我会像往常那样陪父母聊天，与妻儿旅行，为亲友奉献力量，亲手在为世界种下一株自由的蒲公英。我躺在病床上，真切地感觉到，即便此刻疼痛正席卷我的全身，下一刻我便陷入混沌，甚至于离开世界，我也不再害怕。我已找到了活着的定义，过去的18年我终于没有虚妄地活着，而这令人绝望的手术给予我的已不仅是能够存活的肉体，我获得了一份命运之上的心态，它将随我终生，直至灵魂灰飞烟灭。这是多么真实的快乐，疼痛即将消除，我能完好地坐着，舒服地躺着，开始像多数人那样追逐梦想，为了生存去创造生活的价值。 倘若有一天，活着的标准不再以心脏、脑细胞、瞳孔来衡量，世界便真的要翻天覆地了。我预感着，所有的人将会站起来，视理想与宽容为己任，用一生的精力去感悟生命的价值。那时，苍穹之下将盛开自由之花。这是我真切的梦想，我愿为它付出一切。我成功地向右侧翻身，不仅仅翻过了我残破的躯干，更重要的是，灵魂也翻天覆地了。读书品人生，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命运之上》，作者刘大明。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知道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水果，也就是生长在南方的水果跟生长在北方的水果有什么不一样吗？今天啊，豆豆姐姐告诉你一个分辨南方水果和北方水果的小窍门。北方水果一般果皮都比较薄，只要清洗干净了就可以直接吃，比如苹果、桃子、梨、杏儿、李子、枣，还有葡萄等等。这些水果呀都生长在北方，它们的皮儿都比较薄，是可以吃的。而南方水果呢，一般果皮都比较厚，需要剥了皮儿才能吃，比如香蕉、菠萝、橘子、橙子、榴莲、芒果，还有荔枝等等。这些水果的皮呀是不能吃的，对不对呀？那为什么南方的水果皮都比较厚呢？这主要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南方的天气比较热，导致了生长在南方的水果必须要用厚厚的果皮来保护自身的水分不被散失掉。所以生长在南方的大多数水果果皮就比较厚。这一点呢，跟北方的水果有很大的区别。小朋友，如果你感兴趣，可以仔细地观察一下妈妈买回来的水果，看看你能不能分辨出哪些是南方的水果，哪些是北方的水果呢？

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豆豆姐姐要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

那这段话告诉我们呢，在一年四季中，从春天到夏天，再从秋天到冬天，四个季节依着一定的规律不断地循环着，南北西东称为四方，这四个方位都以中央为基点，两相对应。下面呢，豆豆姐姐再给小朋友讲一个南辕北辙的故事。从前啊，有一个人要从魏国到楚国去，于是他带上很多的盘缠，雇了上好的车，还聘请了驾车技术精湛的车夫，就上路了。楚国在魏国的南面，可这个人却不问青红皂白的，就让车夫赶着马车一直向北走去。路上有人问他的车是要去哪儿，他大声回答：“去楚国。”路人告诉他说：“到楚国去，应往南方走，你这是在往北走，方向不对。”那人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的马快着呢。”路人非常替他着急，便拉住他的马阻止他说：“方向错了，你的马再快也到不了楚国呀。”那人依然毫不醒悟地说：“不要紧，我带的路费多着呢。”路人还是极力劝阻他说：“虽然你的路费多，但是你走的不是那个方向，路费再多也是白花呀。”那个人一心只想着要到楚国去，便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难的？我的车夫赶车的本领高着呢。”路人无奈，只好松开了自己的手，眼睁睁看着那个人继续地朝北走去。由此看来啊，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都要首先找准方向，然后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如果方向错了，即使自己的条件再好，也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

0: 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你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啊，我们继续来收听有趣的系列故事《魔镜》，我们来收听第三集《成交》。上一集我们听到哈维尔在无人经过的小路上碰到了一位奇怪的白胡子老爷爷，他在卖魔镜。哈维尔要买下这面可以预知未来的魔镜吗？请你收听第三集《成交》。哈维尔瞪大了眼睛，不可能，别开玩笑了，那是不可能的。他嘲笑道，你想捉弄我吗？
1: 哼哼，你认为我是在捉弄你吗？
0: 老爷爷反驳道，声音依然是那样的神秘。
2: 当然了，
0: 哈维尔表示。但是与此同时，他心里那颗充满疑问的小种子正在发芽，正在迷惑，因为在他心里，他愿意相信老爷爷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因为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哇塞，那他就将拥有一把通向未来的钥匙啦。
1: 好吧，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啦。
0: 老爷爷边说边准备收起那面镜子。
2: 哎，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东西呢？
0: 哈维尔阻止老爷爷说道，
2: 如果有这样的镜子的话，为什么不在商店里卖呢？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呢？
0: 老爷爷再次转向他，这时他的两只眼睛又变成了红色和蓝色。
1: 但是，好吧，你认为这样的东西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拥有吗？我的天哪，哈，这简直是太可笑了，难道你没有脑子吗？一件这样非常非常特别的商品，首先，这样的魔镜只能落在特定的少数人的手中，比如说一个孩子的手中，再比如说你的手中。其次，如果全世界每个人都拥有了这样一面魔镜，那么世界就会乱成一团了，因为生活的美好就在于它的神秘与未知。但是如果你有一面这样的魔镜，而其他人没有，那就不同了，因为只有你知道即将要发生的事儿，你可以及时地做出决定，这样不是很好吗？
0: 哈维尔目不转睛地看着那面光滑的镜子，他开始想老爷爷那双不断变换颜色的眼睛，
2: 那也是不可能的呀。等一下，
0: 哈维尔还是不愿轻易地相信这一切。
2: 那为什么只有小孩子可以拥有这样的魔镜呢？
1: 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政治家拥有了这样一面魔镜会怎么样？如果一个毫无良知的恶棍拿到了这样一面魔镜，又将会发生什么事儿？
0: 说到这儿，老爷爷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2: 那为什么现在我在镜子里什么也看不见呢？
1: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买下这面镜子。这面镜子只有在它的拥有者面前才能发挥作用。

0: 维尔试图抑制他逐渐加快的心跳，在他脑袋里不断地重复着告诉自己，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可是他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犹豫，在他内心深处慢慢地还是闪出了想要拥有这面镜子的念头。他的理智和内心对拥有这面魔镜的渴望正在斗争着。如果拥有了这面魔镜，就意味着他能够看到自己的未来，意味着他可以对即将发生的好的不好的事情做准备，那将是多棒的事情啊。但是如果这个老爷爷是一个骗子呢？是一个专门骗小孩的恶棍呢？爸爸经常告诉他说，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可以将一把梳子卖给一个光头的人。对了，您可以先给我展示一下吗？哈维尔很狡猾地突然问道。那个老爷爷想了几秒钟，就在这时，他的两只眼睛又呈现出了紫红色和黑色。好吧，我认为这很公平。老爷爷回答道。你看吧。哈维尔屏住呼吸，朝镜子里看去。他在镜子里看到的东西完全把他吓着了。那是不可能的。在镜子里，他看到了，他正在那里向老爷爷买魔镜呢。天啊！哈维尔惊叫道，
1: 现在你相信了吧？
0: 真是太神奇啦！卖魔镜的老爷爷心满意足地笑了笑。一时间，两个人好像都沉默了，直到哈维尔回过神来。
2: 请问，这面镜子多少钱啊？
0: 想拥有这个宝物的想法在哈维尔的心中越来越强烈了。
1: 你有多少钱呢？
0: 老爷爷反问道。哈维尔连忙算了起来。
2: 120。不对，等一下啊。如果把抽屉里的钱也算上的话，应该有150。175，不对，应该还有更多，应该是185比赛塔。
0: 过了一会儿，他才觉得刚才自己不断的在往上加钱是多么滑稽，多么的可笑。这面魔镜肯定要比185比赛塔贵，而且要远远的比这贵得多。他简直沮丧极了，可是在他没有说任何话之前，老爷爷却点头说道，
1: 好吧，这个价格很合理，我们成交。
0: 哈维尔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老爷爷居然答应以这个价格把魔镜卖给他啦。他刚刚讨价还价买下了一面魔镜，简直太棒了。哈维尔伸手去拿魔镜，可是这时老爷爷也伸出手来阻止了他。顿时哈维尔感到像有一盆凉水浇到了他的头上。当然了，他还没有付钱，因为他没有把钱带在身上。
2: 哎呀，我得先回家去取钱，真该死。
0: 他拍了拍脑门。
1: 孩子，你家离这远吗？天色晚了，我等不及要回家了。
2: 我10分钟就可以走个来回。

0: 那如果回家之后你的妈妈不让你再出来了怎么办？
1: 不不，我向你保证，我肯定会回来的，你等我一下。
0: 我不知道，不知道你是否还会回来。
2: 老爷爷有点迟疑地回答。哈维尔眼睛一亮，满意地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说道，
1: 没关系的，我知道当我回来的时候你肯定还会在这儿，而且我也敢保证我肯定会回来向你买这面镜子，不可能出现其他的状况。
0: 哦，你怎么能保证呢？
2: 老爷爷不解地问道。哈维尔指了指那面魔镜说道，
1: 难道你刚才没有和我一起在魔镜里看到我正在向你买魔镜吗？
2: 他语气很坚定地说，
1: 很明显，按照我们在魔镜里面所看到的，我是肯定会回来向你买魔镜的，否则的话就说明你卖的魔镜是骗人的。
2: 听了哈维尔的话，老爷爷大笑了起来。
0: 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2: 老爷爷说道，
0: 放心吧，我不会把这样一件价值连城又这么不好使用的宝贝卖给其他任何人的，你就是最好的买家。
2: 哈维尔想问老爷爷，为什么说这面魔镜用起来不是很方便，但终于他没有问。对于哈维尔来说，现在的时间太宝贵了，他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个问题上了。
1: 不方便使用？
2: 哈维尔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在他看来，只要向镜子里面看一看，就可以看到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然后等待事情的发生，这用起来方便极了呀。哈维尔没有留下来和老爷爷讨论如何使用魔镜的问题，他必须马上跑回家去拿钱，然后说服妈妈让他在5分钟之内赶回来买魔镜。他知道妈妈不愿意让他在天黑之后出去，
1: 可是他要把魔镜带回家呀。
2: 嗯，对了，回家的时候还不能让妈妈看到魔镜。哈维尔以最快的速度往家跑，他喊道，
1: 你别离开这儿啊，我们一会儿见。
2: 一眨眼的功夫，哈维尔就不见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历经十余年自主研发，顺义企业北京吉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研发出干细胞双因子疗法，为全球首创。目前此疗法已落地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开展临床转化，被业内誉为重塑糖尿病治疗范式。据统计，我国二型糖尿病患者已超1.4亿人，传统治疗手段仅能控制血糖，难以逆转病程。如今吉源生物为患者带来了全新治疗希望。今年3月底，博鳌乐城先行区相关部门发文批复，准许吉源生物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海南医院、海南博鳌研究型医院开展这款人 GLP-1 和 FGF21 双因子高表达脂肪干细胞注射液生物医学新技术的转化应用，服务对象为18至70岁的传统治疗效果不佳的中重度二型糖尿病患者。依托当地特许医疗政策，这项中国原创技术顺利走出实验室，落地真实临床场景。吉源生物董事副总经理薛冰华介绍，这种疗法依托基因修饰加双因子协同的核心创新，将 GLP-1、FGF21 两种功能因子与脂肪干细胞结合，打造出可长效发挥作用的活细胞微工厂。GLP-1 主要作用于胰岛和中枢神经系统，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释放。FGF21 则重点改善肝脏和脂肪等外围组织的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脂质代谢和能量平衡。两者协同作用，从能量摄入、胰岛素分泌、外周利用等多个层面，系统性地纠正二型糖尿病复杂的代谢紊乱，改善糖尿病并发症问题。这项技术的创新含量在业内堪称天花板级别。它是全球首个将多肽药物与间充质干细胞联合的基因工程化改造的间充质干细胞，目前仍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也是国内唯一一个推进到注册临床阶段的同类产品。薛冰华表示，一个干细胞新药的诞生平均需要10至15年，我们用10年磨砺换来今天的临床落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临床数据积累，让更多患者受益于中国原创的再生医学成果。吉源生物是位于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手握多项国内外发明专利，技术实力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公司在基因修饰干细胞新药领域深耕多年，积极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牵头推进行业标准建设。十年历见春华秋实，从顺义实验室里的微观探索到博鳌乐城的临床应用，这家顺义企业正以硬核科技重新定义糖尿病治疗，用创新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记者侯新泽报道。夏天雨水口易反胃，路面易积水，冬天总觉得暖气差点热度，这些因市政管线老化引发的烦心事即将解决。目前区城市管理委正在牵头推进双语东区、幸福东区、天竺花园、莲竺花园四个老旧小区市政管线改造工程，完工后将惠及3400余户居民。走进光明街道幸福东区改造现场，施工路段被围挡有序分隔，工人们配合机械开挖沟槽，敷设新管道，道路采用分路段错峰施工模式，力争当天开挖，当天回填路面，最大限度缩短站路时间，降低对居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幸福东区始建于1992年，是顺义较早的回迁小区，在这里住了34年的赵建华是第一批回迁居民。赵建华说，这些年小区与乌河流的弊端就显现了，到了夏天会有异味，出门我都绕着走，下雨积水也是难免的。本次幸福东区的改造将新建雨水管线1128米，污水管线1195米，彻底实现雨污分流，从根源上解决反胃积水问题。看着忙碌的施工现场，赵建华和邻居们满是期待， 这时盼了好久的利民好事，以后住着肯定更舒心。后沙峪镇双峪东区的施工现场同样井然有序，路面切割、沟槽开挖同步推进，边施工边湿化降尘，最大限度减少扬尘污染。双峪东区建成于20世纪90年代，除排水管线老化外，1997年敷设的热力管网也以氧化腐蚀、阀门破损、保温效果下降，既影响采暖体验，又造成大量热能浪费。本次改造一次性补齐短板，新建雨水管线1040米，污水管线550米，同步改造供热管线260米。完工后将彻底实现雨污分流，同时提升采暖剂室温，减少热量流失。双峪东区改造工程于4月20日全面开工，目前整体进度达85%，其中污水工程完成95%，雨水工程完成75%，热力工程完成50%，预计6月底全部完工。区城市管理委市政管线管理科工作人员薛鹏介绍，2022年至今，顺义区已完成玉龙老三区、玉祥花园一区和二区等9个小区管线改造，累计改造各类管线98公里。今年实施的4个小区改造项目共涉及管线18.83公里。改造验收后，雨污管线将移交小区物业，供热管线移交专业供热企业运维，保障改造成果长效管护。从地下补短板向宜居再升级，区城市管理委将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市政管线改造，让更多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记者王玲玲报道。如果你来过罗红摄影艺术馆，大概会记得一些瞬间。白色建筑映着水面，雾气从园林深处升起，一只非洲动物望向镜头，眼神安静地像在说话。孩子站在巨幅照片前，第一次知道原来地球可以美得如此辽阔。10年前，罗红摄影艺术馆在北京顺义落成，它不像一座传统展馆，更像一个让人从城市节奏里慢下来的地方。这里有摄影，有园林，有光影，有蛋糕艺术，也有许多人第一次被自然影像打动的时刻。10年过去了，这里已经成为北京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地标之一，超过1600万人次走进这里，这里见证了1600万次关于美的相遇。现在这座关于美的艺术馆要迎来第二个篇章，罗红摄影艺术馆新建项目已开工建设，预计2028年底建成。新馆总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将拥有更大的展览空间、更丰富的艺术体验场景和更开放的公共文化空间。这里不仅有摄影展，还会有影像展映、艺术交流、文化创意、美学生活以及更多跨界艺术内容。人们可以在这里观看一场关于自然与生命的展览，也可以参加一次艺术分享，可以沉浸于光影交织的影像空间，也可以在公共艺术区域停下脚步与艺术不期而遇，又或者从一杯咖啡、一块蛋糕开启美好一天。建筑本身也是一件作品，新馆以自然生态为灵感，羽毛状外立面层层舒展，如同一只即将振翅的飞鸟。开放式中庭将阳光、绿意与建筑空间融为一体，让人们在行走之间感受自然与艺术的交融。对于顺义而言，这不仅是一座新建筑的落成，更是一处新的文化发生地。作为首都重点平原新城和第一国门所在地，顺义既是开放交流的窗口，也是文化活动不断汇聚的沃土。罗红摄影艺术馆新建项目是顺义区温榆河文化产业发展带重要落地项目，未来随着新馆建成开放，它将与现有艺术馆共同形成更具影响力的艺术空间，将与区内重点艺术地标共同构建起高端艺术产业集群，同时与新国展、天竺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联动，进一步激活区域资源潜力，放大区位与文化叠加效应，释放文化加融合发展新动能，为顺义文化产业提质升级注入新动能。美正在这里生长，而顺义也正在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与世界展开新的对话。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 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

0: 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吧。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地，筑梦后沙峪。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

0: 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

0: 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1: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5: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咋的？
7: 取菜用公筷。
5: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10: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10: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1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1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6: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7: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8: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7: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8: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7: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0: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9: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0: 哟，小赵啊。
19: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 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9: 行。
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21: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2: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9: 鞋管网格2合1，
23: 脚步丈量百家心，
24: 议事厅里解难题，
19: 积分板上
25: 天星星。
2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7: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8: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7: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0: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8: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9: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30: 亲民呐。
29: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30: 情怀呀。
29: 得嘞，咱走着。
31: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2: 书接前文。老太太一听，门关死了，看来再怎么说也没有用了。二当家的，要这么说，今天非得武力解决不行吗？
33: 那你鼻子，我不想这么干。倘若老嫂子觉得你的武艺超群，能把我战胜了，你们想怎么地怎么地。赢不了我掌中的大产，想要离开帽山是势比登天。好好好好，既然这样，我这老嫂子可就得罪兄弟了。40几年的交情化为一旦，今天发怒成仇。来来来，请你亮出决议，我陪你走上几趟。好吧。纪元刚要伸手，北口沙堰岭这爷儿几个又过来了。再看这老咕嘟咕嘟到了近前了。二当家的，怎么样？费这唾沫有什么用啊？我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他们都坐在一条板凳上，您怎么给他讲他也听不进去，这种人非得严惩不可呀，我砸死他们就得了。晃三接供刚想过来，他那个四个儿子，金咕嘟、银咕嘟、铜咕嘟、铁咕嘟，这四个咕嘟上来了，每人一条虎尾三接棍子。别，您闪退一旁，我们拍死这个老妖婆子！唰唰唰唰！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把沈三娘围在当中， 老太太一看不打不行了，高挽袖面，把丝带奔奔奔连紧了几扣，把龙头拐杖在手中平端，冷笑一声，动丫鬟来吧，老身奉陪。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这下打的是地覆天窜。

厌世婆婆沈三娘，只身斗四猛。张芳在后头看着，张芳一瞅，这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真厉害。你看平时说话稳稳当当，和颜悦色，这个人脾气极其绵软，等身生少了，可一头猛虎相似，身手投足快似闪电，掌中龙头拐杖是呼呼刮风。一开始一招一式慢看得清楚，后来舞动得太快都看不清楚了。趴在地上看，老太太身形转动，两只脚都几乎离开了地面。再看这四个孤独也不善，年富力强，正在30来岁，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这四条三节棍要换在一般人身上也对付不了，他们是以多胜少，张芳难免提心吊胆，夏莹莹也在旁边着急。可就在这么时候，耳轮中就听啪啪啊，扑通啪亮亮亮。张芳一摸了脑袋，仔细一看，让老太太一龙头拐给拍倒一个，把金箍的脑瓜给揍碎了。银箍都往上一窜，老太太往前一俯身，嘿，来了个渔翁倒班高。龙头拐那个尖子正好点在银箍的小肚子上，他扑就这一下子给捅了个眼儿。银箍的一合计，活着没意思，找我哥哥去得了，当场毙命。整个这战场就开了锅了，哇，北口沙堰岭的老寨主咕嘟咕嘟一看四子毙命，哎呦了一声昏倒在地。等他明白过来可不干了，眼珠子都挂了血线了，嗷嗷怪叫，一蹦多高，要跟沈三娘拼命。纪元一看人太激动了，不能打仗，头脑得保持清醒，太悲伤了太高兴了都不行，这老孤独上去也得孤独了，所以纪元把他给劝住了。纪元说，别别，你在后边休息，来人把尸体搬下，打扫战场，看我的。纪元过来了，一晃掌中方便连环铲，沈三娘啊，老七婆，你可真够狠的，这讲不了说不清，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死的这四位是我请来的朋友，我不给他们报仇，我对不起朋友，往后有何面目立足于武林？老七婆拿命来，晃大铲战沈三娘。事情发展这个地步，无话可说，就得武力解决。这沈三娘晃动龙头拐杖，大战铁面切兰佛。可是他呀，你别看没费劲儿打死四个孤独，他要对付纪元绝非易事。那纪元在武林之中那是有一号的，响当当叮当响啊，会十三太保的横梁，有使不完的力气，
而且招数绝伦。沈三娘跟他大战到40几个回合，是力尽精疲，嘘嘘带喘，热汗直流啊。老太太一看，完了完了，家门不幸出此逆事啊，我也不活着了。那么我一死，我孙女莹莹怎么地，那她自己做主吧，我也管不了这么许多了。老太太这心里头胡思乱想着，哎，正这么时候，树林之中有人高声喊喝，住手，不要打了，住手。这一嗓子传出多远来，沈三娘一听，谁呀、啊、老头来了，妙手镇西洋下九霄，心说老天杀的，你怎么才来，虚晃一拐，飞一身跳出圈外。纪元收住大铲，甩脸观瞧，一看夏九霄往这跑着，胡须都飞起来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来到出事地点。夏九霄怎么来的？在铁扇寺大雄宝殿来，他正陪着紫面伽蓝佛祭词，在那闲谈呢，谈论今天晚上铁扇寺发生的事情。人们呢胡猜乱想，有的说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跟铜林有关，肯定是铜林派来的人搅乱人心呐、破坏重阳盛会。有的人呢就不赞成这种说法，说也可能是其他人教唆的，与铜林无关。七嘴八舌的正在这议论的时候，有人报告五道梁山口发生战斗。祭慈就一愣，怎么回事，为什么打起来？他这报事的人一看夏九霄在这坐着，有点隘口。祭慈一瞪眼说，究竟怎么回事？他是这么回事，九凤庄的夏莹莹姑娘要保护着那个张芳啊离开帽山，这个二当家的领人拦着不让他们出去，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后来呢，那个老人家沈三娘也赶到了，能不向着孙女吗？故此也就伸了手了，双方展开了械斗，打了个难解难分。祭慈把脸往下一沉，问夏九霄，夏施主，这怎么回事？夏九霄脑子嗡嗡直响啊，你说是怎么搞的？莹莹，你怎么跟铁扇寺的人伸手？又恨自己的老伴儿，你那么大的年纪了，你跟着掺和什么呢？他不了解内情，故此站起身来了，跟祭慈请假，说大当家的你放心，我去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就是这样，他来到

子，你交的好朋友啊，你为铁扇寺的人们干了40年活，到头来他们恩将仇报，你一多胜少把道路拦住，非要跟咱们变脸伸手。老头子，你来得正好，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然后压低的声音把夏莹莹怎么救的张芳，怎么要送张芳出去等等经过讲述一遍。老头听完一跺脚，嗨，老娘们儿就办不了大事，砸锅就砸到你身上也罢，到了这阵还得向着老伴儿。夏九霄没办法，舔着脸过来了，来到纪元近前，一躬扫地，二当家的，实在对不起，老朽晚到一步，发生了这种不愉快的事情。纪元冷笑一声，老哥哥来得好，你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解决吧，你说吧。二当家的，方才我老伴儿一五一十都对我说了，被我痛责了一顿，这个您别往下讲，我的意思是说，二当家的，咱们40几年的交情，我一直帮你们铁扇寺的忙，我可不是讲价钱啊，没有功劳我还得有苦劳吧，我恳请二当家的网开一面，大慈大悲，把道路闪开，把张芳放出去，这笔账您记上，记到我头上，不死了人了吗？怎么解决？如果赔偿损失用多少钱？你说话，我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如果说钱不解决问题，愿意拿人抵命怎么办？我给抵命，我不够还有我老伴儿，我们老两口子给抵命，您看如何？但有个前提，必须把张芳给放了，谁让我跟他爹张子没有交情呢？这也对得起朋友啊。二当家的，不知肯否赏脸呀？夏九霄啊，哦，这就是你解决问题的办法啊，笑话一样，你拿我纪元当了3岁的小孩子，你还千方百计非得让我走你们画的那条道，我要不走这条道嘛，你还翻脸呢，对不对？你必然站在你老伴的立场上，两口子拧成一条绳对付我纪元，我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我夏九霄啊，别往下说了，我干脆答复你，张芳我是绝对不能放，不但不能放他，老人家你也走不了，这场官司你是非打不可，我们死这么多人不能白死。夏老剑可闻听把脸也沉下来了，纪元，你不觉得你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吗？换句话说，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吗？单把

正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方才我听我老伴说了，是打死了四个人，他们自己找的。请问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们要是不过来以多胜少，我老伴能翻脸吗？他们能死吗？这叫自己找倒霉呀。你既然修行了这么多年，你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则不然呢、啊、你非把这个事情逼急了不可，逼得走投无路拉倒。既然像你所说，对不起，我自然要向着我老伴儿，你我二人就是一场生死决斗。你把我赢了，怎么处置都行。纪元点了点头，怎么样，果不出所料啊，哈哈哈哈。老下头，既然这样，你就伸手吧。你就夏九霄心里清楚，九凤庄不能再住了，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已经撕破脸皮，唯有杀出一条血路，带着老伴儿、孙女还有张芳离开龙潭虎穴，另找地方安身了。因此老头把心一横，伸手在老伴儿的掌中把龙头拐杖要过来了，在手中掂量掂量啊，分量有点轻，但是是他现在上哪儿找应手家伙去，只好拿这条拐杖对付，转回身来奔纪元。二当家的，对不起，今天老朽我要卖卖老。好啊，好好好好，夏九霄，我要领教领教你这人中的剑客，招斩吧你。二人站在一处，张芳在后头看着，哎呀，头一个他看得出这个纪元可不是个省油灯，难怪是铁扇寺的二当家的、哎、你看张芳能耐不怎么地，他见过的高人太多了，他师父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我经常给他讲解，所以他看得清楚，这纪元不愧是武林高手。再一看老下头武艺可也不错，敌不住纪元，从气力从各方面都差着一块，这要长此下去，这老头非得完了不可。此刻斗转星移，东方破晓，天就蒙蒙亮了，人那个五官呢都变得都挺清楚了。张芳暗自着急，这怎么办呢？这回头四外看看，都是人家的人呢，一会儿那祭祠再领着僧兵僧将来接应，我们就腹背受敌，想要走就更难了。张芳急得鼻子直冒汗，正在这紧要关头，来了仨走道的，没什么，天快亮了，这三位走道的正好走到武大良山口，你看这怎么事儿？这怎么热闹呢？登高一望，仨人乐了。哎呀，师兄师弟啊，我怎么这天刚蒙蒙亮就干起来了？可不是嘛，打的还挺激烈的。走，到跟前看看热闹去，问问怎么回事。这三位就奔人群来了。这有僧兵僧将在这把着，弓上弦，刀出鞘，能让过去吗？僧兵僧将众人抬头一看，

0: 吃一惊。
1: 听众朋友们，评书同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好人，夸我也会跟，收我为徒，传授学问，包我成上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待我等天门。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现在啊，考驾照很多朋友呢都会感觉到科目二很难，尤其是科目二倒车入库这一项难倒了不少的学员。每当这个时候，不少的朋友就开始向往着策马扬鞭、肆意驰骋和侠气万丈的古代。要是能够穿越回没有汽车的唐朝，总不用考驾照了吧。这儿啊，我要给您泼一盆冷水，古代虽然没有汽车，但是有牛车跟马车呀。那驾车上路之前也要考取证件，上路之后呢，同样有交通规则要遵守。那么古代都有哪些交通法规？出现交通事故，官员都是怎么判的呢？今天传奇东方要跟您聊一聊古人必须遵守的那些交通法规。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的国家之一，到了商代，我国古代造车技术已经相当的成熟了，王公贵族就已经开始驾车出行。到了西周时期，驾车这门技术更是成为了古代皇族子弟的必修课。所谓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当中的御指的就是驾驭马车的技术。古人学御呀，就跟咱们现代人学车一样，属于最基本的技能。不过驾驶马车可比驾驶汽车要难多了，汽车是机械，没有感情，只要操作正确，开车专心一点，出不了什么大错。但是那马可不一样，马是活物啊，人家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遇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算您拿鞭子抽，人家也不一定听您的。所以古人在学驾车之前呢，先要跟马搞好关系，培养一下感情。马匹的性情多变，导致古人驾车的难度直线上升，因此驾车上路之前要取得驾照。那么古人的驾考是什么样的呢？也有科目二和科目三吗？这里要告诉您，

是明和滦、渚水区、过军表、五交渠和竹琴左。什么意思啊？明和滦是指驾车的时候，车上的两个铃铛要求在驾驶车辆的时候所发出的节奏要一致，不可混乱嘈杂。这就很像我们现在离合和油门的配合，考的就是协调能力。竹水区呢，是特殊路段考察，要沿着曲折的水沟前进，类似于 S 型路段。这两项倒还好，从过军表开始那就剩难度了。过军表考察的是驾车人对于避让障碍物的估算能力，简单来说呢，就是在地上放两个石墩，石墩中间的距离呢刚好比马车的头宽那么一点儿，驾车人要从石墩中间平稳通过，不能够有磕碰和剐蹭。就这一项，估计咱们很多现代人就考不过去，毕竟每次路上遇见障碍物的桥头或者是路口，那车堵的都是水泄不通的。驾考的第四项叫做五交渠，据说呢是驾车在交叉路口来回行走，五字呢还要夹杂着一点秀车技的意思，估计呢就类似于现代的路考，考察的是驾车人的综合能力。不过要说难度最大的还是最后的竹琴左。相比前四项，竹琴左考察的是实战能力，要求驾车人要一边控制马车，一边还要追赶射杀猎物。因为周朝的时候，国君贵族们打仗都是站在兵车上的，这就对驾车人的技术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五项全部考核合格之后，官府会张榜公布，只有榜上有名才代表着获得了驾车资格，被府衙记录在册才能够光明正大的驾车。到了唐朝，已经有了纸质的驾照，无照驾驶和现代一样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跟现在一样，周朝的驾照也是分等级的，根据等级身份的不同，车辆配备的马匹数量也有所不同。所谓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也就是说只有周天子才能用六匹马的马车，诸侯之下依次递减。当然了，马匹越多越难驾驭，有点像现在咱们的 A 本、 B 本和 C 本。不过呢，虽然驾考的难度极大，但是都能通过的人才必定会成为各国国君中的香饽饽，更有机会成为周天子的专属司机。这不，周朝啊，有一个名字叫做造父的人，他凭借扎实的基本功练就了一身卓越的驾车本领，据说他能够做到不以目视，不以侧屈，心闲体正，六配不乱，而24蹄所投无差，回旋进退莫不终结，堪称达到了人车合一的境界。之后他很快赢得了周穆王的赏识，成为周穆王的御用驾驶员。造父十分能干，不仅善于驾车，还善于养马，他培养出了温犁、华流、季路耳等八匹良驹，经常载着周穆王四处的巡游。传说周穆王驾着八匹骏马去昆仑寻访西王母的时候，就是造父为他驾的车。之后造父还因为驾车有功，被周穆王赏了一座城。所以您看啊，虽然周朝驾车行业门槛高一点，但一旦入职，那荣华富贵也是享之不尽。等到了秦朝的时候，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鼓励大家上战场杀敌，政府会根据军功授爵，普通老百姓只要你够勇猛，那千户侯、万户侯都是有可能的。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战车司机自然成了热门的工种，而且是政府负责培训，采用师徒制，手把手的教，毕业还包分配。

就业前景十分良好。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您要真的能够毕业才行。前朝对于驾车人这个职业有着明确的考核制度，前朝除吏律规定，如果学员考四次都挂了，要被取消资格，并且附带你学驾驶这四年的徭役还要补上。不过最惨的还是教你学驾车的师傅，他会因为教导失败而受到处罚。您瞧瞧，要是想学驾车就要用点心，不然的话不但要去服役，还要连累他人，真是害人害己。如今的法律对于交通方面的案件处罚是比较严重的，尤其是近些年啊，交通法不断的修改，各种各样的规矩都会导致扣分和罚款，如果分数扣没了，那就只能够重新去考驾照了。很多人抱怨现在的交通法规太严厉了，但是实际上中国古代就有相应的交通法规，即使过了驾考也不能够肆无忌惮地在马路上狂奔。在古代，为了制服飙车的老司机，官府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根据唐律，在闹市或人多之处跑车马，就要用竹板或者是金条拷打脊背或者是臀腿50下。唐太宗后来改成了打屁股。如果出现了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就要处以流放3000里的处罚。当然，对于交通事故性质轻重的衡量也是有量化处理的。因为以下缘故，在人群中快速驾马的可以免于处理，比如公文传递、朝廷命令的发布、有病求医、急于追人。如果因此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钱赎罪及罚款。电视剧当中经常有策马狂奔者高呼几百里加急，这就是有紧急的公文，行人需要予以避让。总而言之啊，古代高难度的驾考标准和严格的交通规则基本杜绝了马路杀手的可能，但是即便如此，古代仍旧会有交通事故发生，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人可以控制，但是马是不行的，动物不通人性，所以成为了最大的不可控因素。这不，庄子当中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据说啊，春秋战国时期，有个驾车人，名字叫做东野季，因为驾车的技术精湛，被鲁庄公重用。有一天，鲁庄公突发奇想，他就想让东野季表现一下，看看他的车技究竟有多牛。只见东野季熟练地操纵着马车，在地上留下了一排排整齐划一的车辙印，在场的众人无不惊叹。鲁庄公见状呢，也来了兴致，就让东野季沿着原来的车辙印再跑上100圈，想看看他究竟会不会出错。这可是一次高难度的考试啊！就在这个时候，鲁庄公旁边一个人说：“哎，您瞧啊，这马很快就要倒了。”鲁庄公没理他，依旧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表演。结果没多久，东野季的马车果然翻倒在地。鲁庄公大为震惊，找到刚才那人一探究竟。庄公就问啊，你为什么事先就知道他会失败呢？这人回答说，东野季的马已经精疲力竭，可是还强求他拼命地奔跑，所以那必定会失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古代，就算驾车人的技术再精湛，也无法避免事故的发生。这不，类似的事故也发生在了大唐年间。在1973年的时候呢，我国出土了一个唐朝的墓穴，墓穴当中发现了一卷这样的卷宗，卷宗当中记载了一个发生在唐朝的交通肇事案。大唐宝应元年6月，在西域的高昌城内，当时正值初夏，天朗气清，两个7、8岁的小孩跟往常一样在高昌城南门口的店铺前面玩耍。突然间随着一声急呼，一辆失控的牛车猛地冲了过来，径直撞上了店门口的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躲闪不及，被撞

牛突然间发狂撞人，恰巧肇事的这头牛呢，是康某已经死命地拽住了缰绳，奈何这牛力气实在太大，康某最终没能够控制住，这才导致了悲剧。不过康某也算是比较有良心，没有肇事逃逸，事后他认错态度良好。那么按照当时的唐朝律法，该怎么来处置车夫康某呢？首先啊，因为两个孩子身受重伤但没有危及生命，因此呢，康某这个行为属于过失伤人，他的雇主可以将他保释出去，保释期为50天，这50天当中车夫康某需要出钱出力给两个孩子治病，最终如果孩子的命保住了，那车夫呢就按过失伤人判处，不会判得太重。但如果两个孩子因伤势过重死亡了，那这车夫呢就属于过失杀人，虽然只差一字，罪过那就大了去了。按照唐律啊，对于交通肇事案件，最高的可以被判处流放3000里，这在古代流放3000里那可是一项非常大的罪过。因此也可以看到古代唐朝人对于交通安全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大唐律来规定，保释的时候需要一个担保人，万一在保释期间车夫畏罪潜逃，那么这个担保人不但要挨20大板，还要替车夫顶罪，这可是要命的差事，交情不深的话可没人愿意做这个担保。既然交通事故无法避免，那么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就十分必要。从唐太高昌城的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出，大唐时期已经有了相应的法律，不过毕竟是古代，即使是交通法规也处处体现着封建等级制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给您举个例子啊，咱们现在的交规呢有一个避让规则，比如说车辆要让行人，拐弯的要让直行的，古代也有礼让的规则。最需要吐槽的一条便是贱必贵，也就是说地位低下的底层百姓出门的时候要给地位高的达官贵族们让路。这不，唐代大诗人李白就犯过这样的忌讳。这天啊，李大诗人跟往常一样在酒楼里头是宿醉一宿，一直到早上才骑马往家走。走到半路啊，迎面来了一辆马车，清醒的人遇到这种情况呢一般都会避开，毕竟马车牛车在古代是稀缺资源，哪是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的呢？里边坐着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皇亲国戚，躲远点就对了。而李大诗人估计这会儿还没醒酒呢，居然是纵马扬鞭，而且呢伸手要拦车。看到这个突发情况，马车车夫吓了一跳，猛地一拉缰绳，幸亏反应快，这才没把李白给撞了。事儿发生了，李白的酒也醒了大半了。原来他冲撞的呢是州长史的马车，州长史相当于现在的市委副书记，李白的一介布衣理应避让，而他呢当街拦马车的行为呢属于是僭越的违规。好在呢长史今天心情好，没追究这事儿，交代了几句就让李白走了。事后啊，李白也是越想越害怕，为了挽回在长史心中的形象，他特意拎着礼物上门赔罪，还发挥特长，小嘴啊像抹了蜜一样对这位长史一通的夸奖，生怕因此事而影响自己的发展。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护行人，尽量的降低交通事故的伤亡程度，大唐律对于车辆限速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因为超速造成人员伤亡，一般会按照故意伤人罪来处罚。当然法不外乎人情，如果你是因为有急事儿，比如说重要的公文传递，或者是生了重病着急找大夫之类的，就不予以追究。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警车和救护车在打灯的情况之下可以超速闯红灯。当然了，为了避免有人以此为借口钻法律的空子，唐律

还规定，有急事超速的，虽然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但是罚款您还是得交的。所以一般人呢，没事儿不会故意的超速。如此看来，大唐的交通法规建设还是比较完善的。那么除了限速之外，为了维持交通秩序，尽可能的避免交通事故，古人还制定了哪些交通法规呢？首先就是左行还是右行这件事儿。在古代，最早的交通法规出现在唐太宗时期，毕竟大唐盛世，万国来朝，长安城人多车多，进出城门就跟上下高速似的，经常堵的是水泄不通。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太宗手下的大臣马周就提出了来左去右的规定，就是说进城的时候，不论是人还是车，咱都靠左边走，而出城的时候呢，则是靠右边走，既方便了门口的守卫盘查，又能够减少拥堵，应该说是一举两得。这项规定呢，也是开了一个交通法规的先河，但这也只限于进出城门的时候，至于大街上的行人怎么走，唐代倒是没有特殊的规定。别说唐代了，就算是到了城市大发展、人口富足的宋代，行人也依旧是爱咋走就咋走。你看啊，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那街上的行人呢，都是随意走动的，并没有明确的左右区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古代的马匹非常稀缺。当年汉高祖刘邦立国之初，那马匹少的呀，就连四匹毛色一样的马都凑不齐。至于很多王公大臣都只能够用牛来拉车，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牛是耕地的主要劳动力，犁地还不够用呢，更别说拉车了。所以普通老百姓出门基本靠腿。汉朝之后很长时间，中原王朝跟游牧民族的关系一直冲突不断，马匹就更是紧缺。直到后来唐朝开了茶马贸易，中原地区的马匹才逐渐多了起来。等到宋代的时候，燕云十六州的丧失又让养马成了困难，别跟人家撞上了就行。除了前面说到的超速和左右行的规定之外啊，清朝的时候对于特殊天气驾驶车辆做了一些规定。明清之际正赶上小冰河期，气温骤降，下雪是常有的事儿，道路一结冰就容易打滑，所以交通事故时有发生。针对这一点，大清律规定，如果因为天气原因马车或者是马匹给人撞了，不但要赔偿伤者的医药费，连马匹都得赔给人家。万一把人撞死了，那罪可就重了，先是挨100大板，之后呢还得吃3年的牢饭，更得给死者家属赔款，最后马匹也要被官府充公。其实无论什么时候，交通法规都是非常重要。很多人觉得古代法律啊并不严明，然而实际上古代人想到的问题更多，这也的确值得我们参考和学习。如今很多人也认识到了交通法规的重要性，然而对于今天的司机朋友们来说，我们不仅仅要通过法规来约束，更应当将遵守法规上升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如果我们人人都遵守交通法规，开车上路多一些礼让，少一些斗气，交通环境才能变得越来越好，您说不是吗？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九十三集。
6: 建新公司正式挂牌，傅家庄的工作重心转到了建新公司的保卫工作上。作为救火英雄的方若愚得到了女儿的认可和崇拜，然而国民政府委任状的发现让袁飞燕犹如遭遇了晴天霹雳。失魂落魄的方若愚来到青泥洼街原来的住处，翠玲给了她安慰。翠玲拿出简报，指着报纸上的方若愚，笨拙地比着大拇指，脸上挂着温柔的笑。方若愚一下子怔住了，他忽然意识到，原来还是有人在默默地关注着他，真诚地为他所做的事而骄傲，尽管那些事并非出自他的本意。方若愚的目光从报纸上移到了翠玲脸上，月光下翠玲的微笑像是一阵春风，吹开了方若愚内心沉寂已久的情愫。
7: 翠玲，
6: 一股难言的情绪在方若愚的内心深处腾起，他脑子一空，猛然拦腰抱起翠玲，向卧室方向奔去。方若愚粗野地将翠玲扔在了床上，随即狂热而痴迷地伏在了翠玲的身躯上。月光迷乱了方若愚的视线，他只感到心头燃烧着熊熊烈火。空气中忽然传来一声似有似无的轻叹，方若愚猛然顿住了手上的动作，像是一只发条用尽的玩狗。他看见了翠玲平静的面容，一双清澈如湖水的眼睛倒映着如野兽一般狰狞的自己。方若愚像是被兜头浇下了一盆冷水，心中的火焰一下子熄灭了。
7: 方若愚呀，方若愚，你还是人吗？
6: 方若愚跌跌撞撞地摔下了床头，抱着脑袋蜷缩成了一团，难以言说的自责与惶恐在此刻化作了滚烫的泪水，从眼角悄然滑落。方若愚哭了，哭得十分的压抑。翠玲合上了衣襟，默默起身，温柔地抱住了痛哭的男人，轻轻拍打着他的后背。月光拉长了他们的影子，重叠在一起。这一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格外早一些，节气刚到立冬，已经有了三九的感觉。正当人们沉浸在热被窝里不想动的时候，大连城新的一天却在一阵沉闷的轰响声中拉开了序幕。声音来自建新公司的实验室里，那里正在研制大当量炸弹的配方，那对于前线来说极为重要。近乎是毫无征兆的巨大的爆炸撕裂了空气，意外发生得太过突然。当黑色的浓烟从试验场上升起，将蓝白色的天空染成一片漆黑的时候，众人才猛然惊醒，一场可怕的事故已经发生了。所有人的脸色都是一片阴沉，建新公司刚刚成立就遭遇了如此严重的事故，这不是什么好的征兆。傅家庄不安地在抢救室前来回踱步，前线的战斗已然呈现出了白热化，正是急需后方弹药支援的时候。眼下出了这种意外，对接下来的军工生产而言可谓是沉重打击。没过一会儿，大门拉开，神情严肃的医生走了出来， 傅家庄和李云光、高守平连忙向着医生围拢过去。
7: 大夫，吴云多同志怎么样了？
8: 受伤很严重，好在没有内伤，只是……
7: 这是什么？你快说呀！
8: 哎，炸断了四根指头，有一条腿也被……
7: 怎么会这么严重？
6: 在一片沉寂中，护士已经推着缠满了绷带的吴运铎从手术室里出来。
7: 吴运铎同志，
9: 我要回见新公司。
7: 吴运铎同志，你的伤势很严重，必须住院治疗。
9: 我的脑子没受伤，我要回去研制新配方。
7: 吴云铎同志啊，你需要休息养伤。
9: 不，早一分钟研制出炸弹，前方战士就会少一些流血牺牲。为争取早一天胜利，我必须回去。
6: 围在他身旁的众人同时沉默了，在钢铁一般的意志面前，任何话语都显得苍白无力。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朝吴运铎行注目礼，这是英雄理应享有的待遇。一旁的医生红了眼眶，他久久凝望着吴运铎坚毅的面庞，低声赞叹：
8: 这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病人。
10: 炸了，他们炸了。
11: 谁炸了？你慢点说，把话说清楚。
10: 他们在实验的时候炮弹爆炸，自己把自己给炸了。
11: 哎呀，真是老天开眼呐。
10: 姐，这事儿跟咱们没关系吧？
11: 怎么没关系？得让大姨把这件事儿上报南京，咱们好得嘉奖。现在这买卖是越来越不好干了。
6: 傍晚时分，方若愚坐在窗下专注地读着共产党宣言，不时拿笔在书上圈圈点点，周遭安静得有些单调。一阵强烈的孤独感冲上了方若愚的心头，他忽然抬起头看着靠椅旁袁飞燕的外套，想象着女儿明媚欢快的笑脸，低沉地叹了叹气。
9: 飞燕。
6: 房门忽然被推开了，高大侠拖着面露倦色的高守平闯进了房间，后者刚刚处理完工厂爆炸的善后事宜，此时只想陷在床里睡个昏天黑地，奈何被学习劲头正足的高大侠逮了个正着，风风火火的便起来找方若愚上课了。两人一个吹胡子瞪眼，一个耷拉着脑袋，倒是将气氛衬得莫名的欢快。
12: 高守平，不许睡觉，过来上课。
13: 我累死了，姐，我想先睡一觉。
14: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12: 停。
14: 怎么了？
12: 共产党宣言里怎么还有幽灵啊？
14: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要是想知道，你就得问问马克思恩格斯了。
12: 你咒我死是不是？
14: 书上就这么写的，你偏难为我。
13: 姐，别说了。方先生，这共产主义怎么就成了幽灵呢？
14: 这是一种反讽，反讽你们懂吗？
12: 就是反着说呗，你别穷显摆，快往正道上讲。
14: 反讽是一种修辞方法。
12: 我和守平是来学文化的，谁跟你学修辞举碗的？
14: 这跟做碗做盘子没关系，修辞是……哎呀，我跟你说不明白。
6: 如此你来我往的辩驳在整个晚上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发生， 直到后半夜。尽管高大侠努力想要挑出方若愚授课的毛病。

0: 可当一晚的课程结束时，高大侠不得不承认，方若愚旁征博引与深入浅出的授课，着实是很对他的胃口。为了犒劳方若愚整个晚上的辛勤授课，他甚至破天荒地为方若愚在早餐中多烧了两道小菜。不过方若愚似乎并没有享受这份突如其来的关怀。天光大亮时，他抓起了桌边的外套，匆匆奔向了门外。高守平注意到那是一件女士大衣，想来应该是袁飞燕的。
1: 不是又上哪儿去干坏事吧？用我跟着吗？
2: 姐，
1: 吃你的吧，我给他敲敲警钟还不行啊？
0: 方若愚确实是出来找袁飞燕的，这段时间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可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在打着鼓。他并不确定积极想要进步的女儿会不会向公安局举报自己，他一直想找机会和女儿好好的谈一谈，但每当想到早早去世的妻子，想到这些年的疏于照料，想到女儿眼神里的坚定和执着，都会暗暗地叹一口气。他甚至觉得被女儿检举然后束手就擒，或许是个最不坏的选择，不是在执行任务中死去，不是被自己人灭口，不是被高大侠察觉蛛丝马迹，保存了自己的颜面，又能体现女儿对组织的忠心，一举多得。
3: 看起来燕儿暂时没有大义灭亲的打算，一切都还有转圜的余地。
0: 当方若愚在文工团大院门前等到袁飞燕的时候，袁飞燕的脸色难看得有些渗人，却也没有拒绝方若愚的邀请。父女俩寻了咖啡馆的一处僻静角落坐了下来，目光在彼此身上打量着，各怀着沉沉的心事，却又一言不发。
3: 这么些日子了，到底还是自己的闺女，下不了狠心去举报我。
4: 这么些日子了，不是我不想，是我想给你个机会。
0: 袁飞燕看着方若愚推给她的咖啡，热气袅袅模糊了方若愚的脸，他忽然发现自己好像是不认识父亲了，一股强烈的不信任感横亘在父女之间，令往日的欢声笑语变得恍如隔世。
4: 爸，只要你去公安局把事情说清楚，一定能争取宽大的。
3: 共产党能不能宽大我不好说，但是我要是到共产党那边争取宽大了，这边的人绝对饶不了我。
4: 这边是什么人？你连他们一起告发呀，这样还立了功呢。
3: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呢？
4: 那你就像一条路走到黑，不下劫船了。
3: 燕儿，爸当年上船的时候也是一腔热血，自以为能打鬼子就能救中国了，可是鬼子打跑了，满以为船到岸了，却迎来了戡乱，我这时候下船只有死路一条啊。
4: 只要你心里装着老百姓，革命的汪洋大海就淹不死你。
3: 燕儿，不说这个事儿了，今天是你生日，晚上回家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0: 袁飞燕像是被针刺了一下，周身一震，缓缓坐回了身子，却没来由地感受到了一阵寒意。有道是世事难料，方若愚误打误撞成了救火英雄，在大连街头风光无限的时候，大约想不到自己会这么快就走到了暴露身份的边缘。而在火场上遇险还几乎被抓起来的高大侠，也不曾预想自己时来运转的机遇来得这样突然。事情起因在于建新公司的职员关于食堂饭菜的争论。公司初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地域的技术员，有人爱吃面，有人爱吃米，有人爱吃咸，有人爱吃甜。如何兼顾大伙的饮食习惯，着实成了食堂厨师们头疼的老大难问题。

0: 这个问题虽然不像研制炮弹配方那样急迫，却也隐秘地影响着大伙儿的工作环境与干劲儿，由此引起了组织上的重视。李云光与傅家庄寻遍了麾下各路大将，有善于搞潜伏工作的，也有善于搞政治工作的，可要拎出一个手艺上乘的地道厨师来，着实是难为了他们。
1: 家庄同志，你还有什么人才没露出来吗？我看咱们这些技术骨干呢，天天吃食堂，有些人脸都瘦了一圈了，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老话说呀，民以食为天，解放区的宝贝疙瘩都到了建新公司，咱们却连最起码的后勤工作都做不到位，这怎么对得起党中央毛主席啊？
2: 嗯，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 咱们队伍里有这方面经验的同志太少了，
2: 要不让高大侠回来？
1: 也是，他以前就是干这个的，文工团也对他的手艺赞不绝口啊。
0: 于是在傅家庄的推荐下，高大侠就这样回到了台前。建新公司是组织在大连最重要的事业之一，对前线将士来说更意味着强大的火力补给。得知要在这样重要的岗位上工作，高大侠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心里清楚，这实际上也意味着档案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隐隐消退，组织正重新向他敞开怀抱。为了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一举赢下满堂彩，高大侠决定趁着下午涨潮去海鲜市场转转，筹备一些食材。
3: 今天先做点海鲜吧。
0: 这一天下午，呼啸的海风卷起海浪，远处天边黑云不停地逼近，白色的银蛇穿梭在黑云之中。每当银蛇出现一次，遥远的另一边就会响起沉闷的轰鸣声，听上去就像是巨人的脚步。大风刮起，高大侠和碰海者们开始向海边走去。大风必有大潮，大潮之中必定会有众多美味，这是碰潮者们共同的常识。不过在来往的人群中，高大侠似乎看见一抹高大的背影匆匆一闪，又消失不见了。高大侠对那个背影太熟悉了，熟悉到毫不迟疑地就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3: 晚霞子，他怎么在这儿啊？是不是打算搞破坏？我看看他在干嘛呢。
0: 海滩边，高大侠四处张望，寻找着方若鱼的下落。他的寻找并没有持续太久，在一块礁石背后，方若鱼正和一个年轻人低声交谈。高大侠连忙闪进近处的一幢破房子后，支棱起耳朵偷听起来。
4: 你这汽油怎么卖的？
5: 这油啊，现在可都涨价了。
0: 原来他们是在交易汽油，海边潮湿，海水温度更是冷得渗人，碰完海货上岸后，人的身子必然是僵硬麻木的，非得生火取暖不可，而汽油无疑是最为便捷的生火之物。不过眼下国共之间战事紧张，大连周边物资供应困难，汽油并不是可以轻易买到的商品，也难怪他们要鬼鬼祟祟地藏在角落里交易了。汽油准备妥当了，方若鱼到了海滩边，垒起了两堆柴火，又从背包中取出了潜水镜、网兜和脚蹼，依次套上，准备就绪。他缓步走向了海边，海浪拍岸，溅起了一阵白色的水雾。方若鱼提了一口气，走进海里。
4: 好啊，今天格外凉。
0: 海中的世界和路上的世界完全不一样，成群的鱼儿从方若鱼身边经过，在他身下密布着海螺、海参和海胆。大海这个神秘的宝库向方若鱼展示出自己的富有和慷慨。
4: 收获还真不少。
0: 过了一会儿，方若鱼钻出了海面， 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强烈的海风袭来，刺骨的寒冷如同虫子一般钻入了方若鱼的肌肉，消耗着他身体内所剩不多的温度。所幸如此辛苦，总算换来了丰厚的海货，现在他需要的是温暖的火堆。他摇摇晃晃地来到岸边，将汽油倒进了第一堆干柴。有了汽油的助燃，火堆很快熊熊燃起。
4: 唉，这下暖和了。
0: 方若愚在火堆边烘烤着身体，感到浑身的寒气正渐渐被驱散。不一会儿，火堆燃尽，方若愚整理了装备，又回身朝着黑色的海面走去了。
4: 再捞些就够了。
0: 眼看着方若愚再次走进海水中，一个黑影蹑手蹑脚地从藏身处钻了出来，悄然靠近了燃尽的火堆旁，小心翼翼地摸索着他留下的衣物，试图在里面找到可疑的物品。然而翻找了许久，黑影也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就在黑影准备悄悄离开的时候，方若愚回来了，两人四目相对，隔着湿漉漉的护目镜，方若愚一时看不清来者的面庞。见对方鬼鬼祟祟的样子，疑心是附近的毛贼，立时警惕地大吼起来：
6: 小毛贼，干什么？
0: 黑影像是被这一声大喊吓懵了，旋即惊慌失措地掉头就跑，一不留神撞倒了脚边盛着汽油的瓶子。方若愚急步跑来，黑色的液体正汩汩流淌，渗入了沙滩。方若愚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心里清楚这瓶汽油对自己的重要性，没了这个玩意儿，他就再也生不起火，在海风呼啸的海滩边，他很快就会冻得浑身僵硬。
7: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叫《邻人们》。当初想移居到山野，主要原因是我的狗儿猫女越来越多，城中真的不太适合动物居住，即便在郊区，三五只狗相伴已是极限。虽然猫女儿的数量弹性大一些，但整日把它们圈养在屋内，我终究是心疼的，尤其是阳光大好、风清树静的日子，看着他们那一双双可慕的眼睛，我真觉得有为他们找个更宽阔家园的责任。住在人群汇集之地，对他人、对自己、对动物同伴都是一种折磨，因此我们便远离人群，来到关西锦山居住。还记得初来此，最令我感受深刻的事儿，就是听到哈士奇的大合唱。以前住山下，每直到拉鸡时，我总要严阵以待，这些喜欢随着少女的祈祷嚎唱的狗儿，每每在我的呵斥下只能嗷嗷低鸣，那近乎呜咽的声音不知有多委屈。如今在山里，他们爱唱多大声就唱多大声。我永远记得，当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纵情高歌，而旁边还有一群米克斯犬伴唱时的感动。我知道自己再也不必像个疯婆子一样，必须急急地冲到他们面前大喊闭嘴。我们乍居这山野时，四周都还无人居住，与我们挨得最近的邻居便是隔了条小溪的高山族同胞，彼此的住屋都被树林挡住了，日升日落整理菜谱时，或还能远远见着人影儿。早耳闻其中住了一个特别人物，至今却仍未亲睹他的庐山真面目。不过他的轶事也不少，听说一次酒后开心，和友人翻进附近的金鸟乐园，园里有一个大水池专供海狮表演，他老兄兴致高昂地往池里一跃，哪知道那天池中一滴水也没有，这一跳便把他的头和脸撞坏了。大家都为他那英俊的脸惋惜不已，最近则听说他被青竹丝蛇吻了，又是被吻在头部，他老兄坚持不就医，直到头肿的老大才被亲友押去医院救治。比我们早上山的另一对城里来的严姓夫妻，他们的木屋盖得高，若打旗号，远远的彼此还可以相闻，若走大路过去有3公里远。他们从购地盖屋到定居足足花了10来年的光阴，因此一甲多的地被他们整治得非常完善，有池有林，还有大片的草地，池里养着大鱼、鸳鸯、野鸭，草地上游走着各式禽鸟，不时会有孔雀从山林间冒出，廊下也收留了些受伤的野鸟，其中一只从路边救援回来的折翼角鸮，永远眨着一双大眼睛望着你， 为了看这只，我唤它做小 Q 的角鸮，就算绕3公里路，我也愿意。隔壁紧贴着我们地的，原来是一片布满了尖芒草的野地，一位城里人买了，却把它荒在那儿好几年，后来听说要卖，我们也只能祈祷接手的是好相处之人。幸好最后是附近杂货店的涂老板将它买下。在圈地时，对方原有块角地直插我们地里，若照地界为，怕就要把我们的地割成两块，这老板娘却把地往后圈，说那块角地就让猫狗们去跑。这举措真是让人感念。后来他们整完地，开始种上各式蔬菜，时不时还与我们分享。有时我们不在家，他们便隔着围栏掷过来，所以我们不时地可以在地上捡到一些新鲜的萝卜、芥蓝、玉米、丝瓜，都是新鲜的有机食物。住的时间长了，我们便也认识了不少久居在此的邻人。小时候眷村人情深厚，我们会互送热腾腾的包子、馒头，山里人情也暖，自家种的香菇、橘子、笋、姜也都按季节彼此赠送。一位相隔3里远的吕老先生是我们那个区域香菇种的最好的模范菇农，除定时送来烘焙过的香菇，还时不时送来我特爱的新鲜香菇。每朵香菇都又大又厚，切成片煮汤，肥润鲜美的简直不可方物。他还租了人家的地种姜、种地瓜，收成也完全合乎贩卖水平，但他总一麻袋一麻袋地送来，不止让我口福饱满，连城里的朋友也跟着受惠。如今他已年近80，除了自己地里的橘子、香菇要看，外面租种的姜和地瓜也要顾，还在外面接一些临时的工作，有时我们也会请他来帮忙。他干活又细致又扎实，很为我们倚重。有时会担心他的年纪，但更怕他退休后老得快。他真是活到老做到老的典范。每年过节时，有些邻人连鸡都杀好了送过来。一次我收到一只超大的阉鸡，有10来斤重，虽说鸡是杀好处理过的，但要把它煮熟便很伤脑筋。首先我没那么大的锅，要剁也没那么大的刀，我平日用的菜刀剁缺了好几个口，绳剁不断那阉鸡骨。最后我用肢解的方法，却将一把德国制的厨房大剪弄坏了。那一年的除夕，我便是在和那只大鸡的奋战中度过的。邻人或许知道我的厨艺不怎么样，后来索性帮我煮熟了，整锅端过来，烧酒鸡、桂竹笋、烧肉、梅干菜绞肉、客家咸汤圆儿。那梅干菜绞肉用的是自己暴晒的陈年菜干，还添加了手工切旧的肉皮丁，吃起来就是不一样。这又是来自另一位邻人春枝的手艺。他长期在村里做关怀老人的义工，不时做些餐点慰问独居老人。每当他送来好吃的，我们便开心地说，又来关怀老人家啦。有些时候则是一通电话打来，我们便翻过山头去大快朵颐。他们知道我们最爱办桌式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宴席，所以有时在院子里桌子一摆就吃起来。桌上的鲜蔬全是从菜铺里刚摘的，鸡则是地里放养的，酒则多半是私酿的，从中午吃到天黑，菜热一热再来一巡。回城时清风拂来，月已当空， 微醺地走在月光下，真个是树影凌乱，人影徘徊。我当初以为移居山野，从此过的是隐匿冷清的日子，不成想这些热情却不扰人的林友，为本该清洁的山居岁月增添了许多温暖，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朱天一的《邻人们》，我是唐雪。

0: 星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各位好，我是英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命运之上》，作者刘大明。过去的十天中，我蜷缩在这张异国的病床上，等待回家的救赎。母亲则坐在我的床边，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她轻抚着我的头发，亲吻我消瘦的脸颊。这样简单的动作会持续无数个小时。一天之内，除了吃饭和置换液体，几乎没有人走进我们的小屋。百叶窗向我昭示着昼夜的更替，大片的绿色是我眼中唯一的胜景。我的心沉醉于这安逸的氛围中，一时之间竟想将时间定格。手术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但我只能微微地向左侧身，我感到右侧肋骨阵阵刺痛，但当我问医生时，他严肃地告诉我一切都很好，右侧没有任何问题。我渴望能够克制住疼的感觉，转身朝右侧躺着，哪怕一分钟，我也感到心满意足。我想起去年的仲夏，我躺在卧室的床上，因燥热的天气与扰人的蚊虫而大肆地在床上翻滚时的情景。一年过去了，我却失去了转身的能力。突然间，我发觉自己未能好好的体味珍惜那些自由的时日。我终于明白，越是简单的东西，在失去后就越发显得珍贵。我庆幸着此刻自己还可以自省。当下的情况是，我迫切地想翻身，朝右侧翻身。我发誓，无论多疼，也一定要在今天翻向右侧。这是我在心底对自己要求的底线，一种发自灵魂的尊严，在潜意识中对自由的渴求。趁着母亲为我分拣饭菜的间隙，我用左手撑起身体。我清晰地感到身上每一根汗毛都站立起来，它们仿佛预感到了将要带来的危险，个个惊慌地摇摆着。我开始向右侧用力，一点一点将力量集中到腰椎。一度，十度，四十度，我用胳膊的弯曲程度丈量着翻身的效果，九十度就能成功了。我未感到疼痛，哪怕一丝一毫的疼痛也没有。当我翻转至七十度时，我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康复了。我怀疑自己疼痛只是长久以来的幻觉，真正阻碍我的是内心的恐惧与虚妄的假想。医生是对的，或许我真的蒙蔽了自己。五分钟后，我已经完全向右侧躺着了。无与伦比的喜悦让我一时失去了语言能力。映入我眼帘的是截然不同的风景，蓝色的门框，淡黄的墙面，白色的地板，以及我那诚恳的老友，那辆深红色的轮椅。我感到脖子传来无与伦比的舒爽。几天来，右侧的肌肉以惊人的速度衰退着，直到现在它才重新派上用场。妈，我翻身了。母亲转过身来，略微愣了几秒后，快速地向我走来。我张开双臂，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妈盼这一刻好久了，好样的儿子，你是最勇敢、最坚强的战士。我又想流泪了，尽管这是一个极为平常的动作，但于我而言，却是最真实、最重大的胜利。当下，我只想保持这个动作，尽情享受这独一无二的视角，感受肌肉的舒畅与坚持带来的收获。我又一次燃起了对明天的

渴望，我预感到它一定会十分生动。我已经好久没想过我自己的生活了，闭上眼，脑海中呈现出上学时的小径、教室的门窗、师长们和蔼的笑脸和亲友们殷切的期盼。生活与我是这样的与众不同。我与他邂逅时，他躺在那里病殃殃的不肯说话，他几乎已垂死。十八年来，我与他朝夕相处，试着挽起他柔弱的手臂，亲吻他洁白的额头，与他诚恳而贴心的交流。这一刻，他恢复了生机，生出了对我发自内心的爱慕。我无法入睡，沉醉在幸福中无法自拔。疼痛之后，我获得了生存的底气，像将要淬炼钢铁的火焰那样，我感到万千的温度已点燃了我滚烫的身躯，我终于有勇气重新去规划未来的蓝图。我想通过切实的努力考取一所顶尖名校，或许因病痛我耽误了些许时间，但我想总会有那么一个伟大的学术殿堂眷顾我的意志，倾心于我的能力，愿意给予我更为宽广的舞台。接着，我想拥有一份事业，令我独立而光彩地活着，创造一个更加能发挥个人意志的圈子。最后，我想拥有一位挚爱的妻子，与她一起走到生命的尽头，一起陪伴亲友，体味生活的乐趣。我想，爱情不该仅是浪漫的誓言，或为了生机机械的过活，它需要灵魂，需要坚贞不渝地对未来充满渴望，然后在时间的考验中顿悟生命，享受感恩的快乐。这一切并不容易，我将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阻碍和抨击。可我又想，当整个中国无法为我做手术时，只有我还坚守着那一丝希望，执着于自己的内心。我质疑了世界，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当成功的先例在生命中得以印证，当死亡的镣铐被生存的渴望挣断，试问世上还有什么艰难险阻能阻碍人伟大的意志呢？我想不出来，我想我一辈子也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抱怨着出身的低下，堕落于无用的享乐，屈从于失败的命运，妥协于现实的枷锁，或许一时的清醒与坚强的意志便可改变人一辈子的轨迹吧。我终于找到了受教育的意义，我不顾一切地去学习，不是为虚荣地向别人说自己是名校的毕业生，也不是以功利为价渴望某一日能获取体面的工作与高薪。我想要的只是整个世界的认可与尊重，我想做的只是不让以上四种人间惨剧在我身上上演。有朝一日，当我将要死亡时，我不会惧怕，不会动摇，我会像往常那样陪父母聊天，与妻儿旅行，为亲友奉献力量，亲手再为世界种下一株自由的蒲公英。我躺在病床上，真切地感觉到，即便此刻疼痛正席卷我的全身，下一刻我便陷入混沌，甚至于离开世界，我也不再害怕。我已找到了活着的定义。过去的十八年，我终于没有虚妄地活着，而这令人绝望的手术给予我的，已不仅是能够存活的肉体，我获得了一份命运之上的心态，它将随我终生，直至灵魂灰飞烟灭。这是多么真实的快乐，疼痛即将消除，舒服地躺着，开始像多数人那样追逐梦想，为了生存去创造生活的价值。倘若有一天，活着的标准不再以心脏、脑细胞、瞳孔来衡量，世界便真的要翻天覆地了。我预感着，所有的人将会站起来，视理想与宽容为己任，用一生的精力去感悟生命的价值。那时，苍穹之下将盛开自由之花。这是我真切的梦想，我愿为它付出一切。

我成功地向右侧翻身，不仅仅翻过了我残破的躯干，更重要的是，灵魂也翻天覆地了。读书品人生，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命运之上》，作者刘大明。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知道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水果，也就是生长在南方的水果跟生长在北方的水果有什么不一样吗？今天啊，豆豆姐姐告诉你一个分辨南方水果和北方水果的小窍门。北方水果一般果皮都比较薄，只要清洗干净了就可以直接吃，比如苹果、桃子、梨、杏儿、李子、枣，还有葡萄等等。这些水果呀都生长在北方，它们的皮儿都比较薄，是可以吃的。而南方水果呢，一般果皮都比较厚，需要剥了皮儿才能吃，比如香蕉、菠萝、橘子、橙子、榴莲、芒果，还有荔枝等等。这些水果的皮呀是不能吃的，对不对呀？那为什么南方的水果皮都比较厚呢？这主要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南方的天气比较热，导致了生长在南方的水果必须要用厚厚的果皮来保护自身的水分不被散失掉。所以生长在南方的大多数水果果皮就比较厚。这一点呢，跟北方的水果有很大的区别。小朋友，如果你感兴趣，可以仔细地观察一下妈妈买回来的水果，看看你能不能分辨出哪些是南方的水果，哪些是北方的水果呢？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豆豆姐姐要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那这段话告诉我们呢，在一年四季中，从春天到夏天，再从秋天到冬天，四个季节依着一定的规律不断地循环着。南北西东称为四方，这四个方位都以中央为基点，两相对应。下面呢，豆豆姐姐再给小朋友讲一个南辕北辙的故事。从前啊，有一个人要从魏国到楚国去，于是他带上很多的盘缠，雇了上好的车，还聘请了驾车技术精湛的车夫，就上路了。楚国在魏国的南面，可这个人却不问青红皂白的，就让车夫赶着马车一直向北走去。路上有人问他的车是要去哪儿，他大声回答：“去楚国。”路人告诉他说：“到楚国去，应往南方走，你这是在往北走，方向不对。”那人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的马快着呢。”路人非常替他着急，便拉住他的马阻止他说：“方向错了，你的马再快也到不了楚国呀。”那人依然毫不醒悟地说：“不要紧，我带的路费多着呢。”路人还是极力劝阻他说：“虽然你的路费多，但是你走的不是那个方向，路费再多也是白花呀。”那个人一心只想着要到楚国去，便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难的？我的车夫赶车的本领高着呢。”路人无奈，只好松开了自己的手，眼睁睁看着那个人继续地朝北走去。由此看来啊，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都要首先找准方向，然后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如果方向错了，即使自己的条件再好，也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

近，行香远。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啊，我们继续来收听有趣的系列故事《魔镜》，我们来收听第三集《成交》。
1: 上一集我们听到，哈维尔在无人经过的小路上碰到了一位奇怪的白胡子老爷爷，他在卖魔镜。哈维尔要买下这面可以预知未来的魔镜吗？请你收听第三集《成交》。哈维尔瞪大了眼睛，不可能，别开玩笑了，那是不可能的。他嘲笑道，你想捉弄我吗？
2: 哼哼，你认为我是在捉弄你吗？
1: 老爷爷反驳道，声音依然是那样的神秘。
3: 当然了，
1: 哈维尔表示。但是与此同时，他心里那颗充满疑问的小种子正在发芽，正在迷惑，因为在他心里，他愿意相信老爷爷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因为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哇塞，那他就将拥有一把通向未来的钥匙啦。
2: 好吧，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啦。
1: 老爷爷边说边准备收起那面镜子。
3: 哎，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东西呢？
1: 哈维尔阻止老爷爷说道，
3: 如果有这样的镜子的话，为什么不在商店里卖呢？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呢？
1: 老爷爷再次转向他，这时他的两只眼睛又变成了红色和蓝色。
2: 但是，呵呵，好吧，你认为这样的东西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拥有吗？我的天哪，哈，这简直是太可笑了，难道你没有脑子吗？一件这样非常非常特别的商品，首先，这样的魔镜只能落在特定的少数人的手中，比如说一个孩子的手中，再比如说你的手中。其次，如果全世界每个人都拥有了这样一面魔镜，那么世界就会乱成一团了，因为生活的美好就在于它的神秘与未知。但是如果你有一面这样的魔镜，而其他人没有，那就不同了，因为只有你知道即将要发生的事儿，你可以及时地做出决定，这样不是很好吗？
1: 哈维尔目不转睛地看着那面光滑的镜子，他开始想，老爷爷那双不断变换颜色的眼睛，
3: 那也是不可能的呀。等一下，等一下，
1: 哈维尔还是不愿轻易地相信这一切。
3: 那为什么只有小孩子可以拥有这样的魔镜呢？
2: 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政治家拥有了这样一面魔镜会怎么样？如果一个毫无良知的恶棍拿到了这样一面魔镜，又将会发生什么事儿？
1: 说到这儿，老爷爷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3: 那为什么现在我在镜子里什么也看不见呢？
2: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买下这面镜子。
1: 这面镜子只有在它的拥有者面前才能发挥作用。哈维尔试图抑制他逐渐加快的心跳，在他脑袋里不断地重复着告诉自己，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可是他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犹豫，在他内心深处慢慢地还是闪出了想要拥有这面镜子的念头。他的理智和内心对拥有这面魔镜的渴望正在斗争着。如果拥有了这面魔镜，就意味着他能够看到自己的未来，意味着他可以对即将发生的好的不好的事情做准备，那将是多棒的事情啊。但是如果这个老爷爷是一个骗子呢？是一个专门骗小孩的恶棍呢？爸爸经常告诉他说，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可以将一把梳子卖给一个光头的人。对了，您可以先给我展示一下吗？哈维尔很狡猾地突然问道。那个老爷爷想了几秒钟，就在这时，他的两只眼睛又呈现出了紫红色和黑色。好吧，我认为这很公平。老爷爷回答道。你看吧。哈维尔屏住呼吸，朝镜子里看去。他在镜子里看到的东西完全把他吓着了。那是不可能的。在镜子里，他看到了，他正在那里向老爷爷买魔镜呢。天啊！哈维尔惊叫道，
2: 现在你相信了吧？
3: 真是太神奇啦！
1: 卖魔镜的老爷爷心满意足地笑了笑。一时间，两个人好像都沉默了，直到哈维尔回过神来。
3: 请问，这面镜子多少钱啊？
1: 想拥有这个宝物的想法在哈维尔的心中越来越强烈了。
2: 你有多少钱呢？
1: 老爷爷反问道。哈维尔连忙算了起来。
3: 120。不对，等一下啊。如果把抽屉里的钱也算上的话，应该有150，175，不对，应该还有更多，应该是185比赛塔。
1: 过了一会儿，他才觉得刚才自己不断地在往上加钱是多么滑稽，多么的可笑。这面魔镜肯定要比185比萨塔贵，而且要远远的比这贵得多。他简直沮丧极了。可是在他没有说任何话之前，老爷爷却点头说道，
2: 好吧，这个价格很合理，我们成交。
1: 哈维尔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老爷爷居然答应以这个价格把魔镜卖给他啦。他刚刚讨价还价买下了一面魔镜，简直太棒了。哈维尔伸手去拿魔镜，可是这时老爷爷也伸出手来阻止了他。顿时哈维尔感到像有一盆凉水浇到了他的头上。当然了，他还没有付钱，因为他没有把钱带在身上。
3: 哎呀，我得先回家去取钱，真该死。
1: 他拍了拍脑门。
2: 孩子，你家离这远吗？ 天色晚了，我等不及要回家了。
3: 我十分钟就可以走个来回。
2: 那如果回家之后你的妈妈不让你再出来了怎么办？
3: 不不，我向你保证，我肯定会回来的，你等我一下。
2: 我不知道，不知道你是否还会回来。
1: 老爷爷有点迟疑地回答。哈维尔眼睛一亮，满意地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说道，
3: 没关系的，我知道当我回来的时候你肯定还会在这儿，而且我也敢保证我肯定会回来向你买这面镜子，不可能出现其他的状况。
2: 哦，你怎么能保证呢？
1: 老爷爷不解地问道。哈维尔指了指那面魔镜说道，
3: 难道你刚才没有和我一起在魔镜里看到我正在向你买魔镜吗？
1: 他语气很坚定地说，
3: 很明显，按照我们在魔镜里面所看到的，我是肯定会回来向你买魔镜的，否则的话就说明你卖的魔镜是骗人的。
1: 听了哈维尔的话，老爷爷大笑了起来。
2: 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1: 老爷爷说道。
2: 放心吧，我不会把这样一件价值连城又这么不好使用的宝贝卖给其他任何人的，你就是最好的买家。
1: 哈维尔想问老爷爷，为什么说这面魔镜用起来不是很方便，但终于他没有问。对于哈维尔来说，现在的时间太宝贵了，他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个问题上了。
3: 不方便使用？
1: 哈维尔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在他看来，只要向镜子里面看一看，就可以看到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然后等待事情的发生，这用起来方便极了呀。哈维尔没有留下来和老爷爷讨论如何使用魔镜的问题，他必须马上跑回家去拿钱，然后说服妈妈让他在五分钟之内赶回来买魔镜。他知道妈妈不愿意让他在天黑之后出去，
3: 可是他要把魔镜带回家呀。嗯，对了，回家的时候还不能让妈妈看到魔镜。
1: 哈维尔以最快的速度往家跑，他喊道，
3: 你别离开这儿啊，我们一会儿见。
1: 一眨眼的功夫，哈维尔就不见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

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下午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夜间呢，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同时，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地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最低气温21摄氏度。那今天呢是6月29号，明天是6月30日，阵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限号1和6。明天是星期二，限号是2和7。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高校录取通知书集体回归一页纸。根据北京日报报道，多所在京高校录取通知书设计方案已出炉。今年高校录取通知书设计轻形式、重内涵，集体回归一页纸。哈尔滨工业大学23号发布文章。方寸藏万象，一指向未来。哈工大录取通知书来了，显示该校录取通知书也是薄薄的一页纸。另报道，中国邮政集团官网发布的消息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秦淮玄武区分公司2026年某高校录取通知书个性化印制服务终止。6月3号，教育部发文提示，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网友表示，高校录取通知书纸短情长。
2: 再来关注一下，同样是高考之后啊，高考后部分的考生出现情绪压力，您可以拨打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免费咨询。高考成绩公布后，市心理援助热线接到多个心理咨询求助电话。在这儿提醒大家，如果考后出现了心情低落、睡眠不佳等心理问题，可以拨打市心理援助热线0108295-1332 0108295-1332，获得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当情绪问题持续或者是影响日常生活时，要及时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就医。
1: 出行方面，来关注一下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即将开通运营。历经12年等待，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即将开通运营了。从通州区交通委了解到，通运门站预计将于6月30号正式开通 ，AB 口同步开放。与此同时，周边6条的配套道路、公交、共享单车、停车等交通接驳设施已基本就绪。运河商务区轨道交通最后一块交通拼图即将补齐，车站内还有明代通州古城墙和遗址、青砖土墙，都是洪武年间的老物件。地上的公园还用 AR 技术能够复原城墙原貌。交通接驳方面，公交 T48路将增设地铁通运门站，站点紧邻2号口，周边设置2处出租车临时上下客区，新增4处共享单车停放区域，可停放约700辆共享单车，并根据早晚高峰客流动态调整车辆。针对自有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还将在站前广场及周边道路陆续新增约2000个停车位。与此同时，周边4处停车场可提供900多个机动车泊位，基本满足接驳停车需求。
2: 护老方面，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落地。日前，民政部、人社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由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会根据国家政策进行动态调整，那这也意味着下一步养老服务师将按程序纳入该目录，确立其国家职业资格的地位。 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人才评价体系更加完善，也为这一行业的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有不少从业者已经持有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他们表示担心，新的职业资格出来之后，之前考的证是不是都白考了呢？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长期照护师等这些目前已有的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属于专业技能体系，而进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养老服务师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体系，这是两套的国家分开管理并行发展的独立人才评价通道。养老服务师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证书等属于并行关系，并不会替代现有的证书，相反，养老护理员有能力也可以考取养老服务师。
1: 再来关注一下快递，拆快递将不再是里三层外三层了，针对快递过度包装，强制国标来了。收到快递后，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的包装，一圈圈的胶带，往往剥到最后才能看到商品的真容。这是让很多消费者吐槽的日常。长期以来呢，为了规避运输破损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着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
2: 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我们的安全，非常的危险，玻璃保温杯泡枸杞时间长炸了。不久前，一名网友称自己在使用吸管保温杯时被喷出的热水烫伤。消防模拟实验显示，当吸管保温杯的透气孔被堵，保温杯内部就会变成一个高压密闭的空间，开盖瞬间，高压会将热水从吸管当中挤出来，造成喷溅。消防员在保温杯当中放入了泡腾片，随后注入热水，并且盖紧了杯盖，简单晃动了几下，打开杯子时，杯盖瞬间被喷射出去，在10多米外的墙面上面砸出了印记。消防模拟实验显示，冲泡了枸杞和红枣的双层玻璃保温杯，在长时间放置后，轻微的摇晃几下后，内胆突然爆裂。此外，干冰等可以产生大量气体的物品，也不要随意放入密封的保温杯。如果说不慎的烫伤，可以按照冲、脱、泡、盖、送这5个步骤进行急救，不要盲目轻信敷牙膏、酱油等偏方，以免引发伤口感染，影响就医的判断。
1: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莲花池公园首次展出观复古莲。莲花池公园今年首次展出观复古莲，古莲子约有800年的历史，是马未都先生在潘家园淘来的，由公园荷花班用技术唤醒着沉睡的活文物。绽放的古莲为淡粉渐变色的单瓣花瓣，还原了古代荷花最质朴的模样。园内还种植着交融三变、大洒锦、千瓣莲等380余个品种。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站在荷塘边，我们得以与古人共赏一花，读懂他们爱莲的缘由。快快选择一个清晨，来场富跨百年的荷花之约吧。以上就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预备。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2: 16:15，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3: 各位好，我是杨希。刚刚过去的周六周日啊，温度真的是挺高的。如果说出去玩的话，你会发现刚走出去两步，哎，就想退回家了，因为真的是好热好热呀。
2: 真的是像你说的一样，刚走

0: 的时候，如果说晴空万里的情况下，那这天气也会比较闷闷的、潮潮的、闷热闷热的。
1: 对了，而且大家现在也能发现啊，这个防晒衣呢真的是人手一件呐。要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说哎呀，我不要这防晒衣，我就喜欢呢这个阳光晒过的自然的肤色啊，健康的小麦色也没毛病，是吧？这
0: 它是我想要的吗？
1: 对，
0: 我穿着防晒衣，我觉得我热呀。
1: 对呀、啊，但是我觉得现在防晒衣真的就是不光光能隔紫外线，同时穿上之后呢，你会觉得凉快很多，因为它这个面料的时候啊，这风一吹之后呢，你会觉得哇，在身上特别爽，特别舒服。
0: 有一些这个新的黑科技哈、就是一些冰感面料的那种的，你就是感觉穿上之后瞬间就凉快了不少。不过呢，也有很多人可能会说你看天儿都那么热了，尤其是像刚刚过去的这周六周日这两天呢，最高温都30多度，你还让我穿防晒衣，我闷得慌，热得慌啊，我宁可就那么晒着吧。但是我一走出去发现根本晒得受不了。但这种的高温天气的情况下呢，大家肯定也是想尽办法说怎么样才能够让我出去的时候啊穿得稍微能让我自己凉快一点。相信大家呢可能是各执一词，有的人可能会说哎，那就穿得越少肯定就越凉快了呗。另外一部分的人可能会说，那我得穿一个罩衫啊，把身体包裹得严实一点，不烤定就凉快了。
1: 但其实呢，天热的时候呢，穿的越少呢，未必是越凉快的啊。首先，皮肤呢，这个温度呢是高于气温，露出的这个四肢后背呢，有助于散热。另外呢，外界温度达到33度的时候，人体会感觉到闷热；外界温度达到36度的时候，接近人体核心温度，辐射散热会大大减少。另外，环境温度接近超过37度，人体热量散发几乎全靠出汗来完成了。
0: 所以说，当温度超过33度以上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哈，就你无论怎么穿什么衣服都会很热。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长袖长裤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穿短袖短裤啊，皮肤直接裸露在外面，不仅呢不能够散热，反而会从这外界当中啊吸收更多的热量。所以说穿的越少，从外界吸收到的这个热量的面积也就越大，你就会感觉到更加烤得慌，更加热了。而且呢，穿的太少也会让我们皮肤暴露在这个紫外线下，增加一定的一个灼烧的可能性，也就是容易造成晒伤啊。气温较高、太阳较毒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穿相对来讲呢有点讲究的长衣长裤。比如说材质上面，我们可以有一些更多的选择。先说第一种材质吧，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纯棉材质啊。棉纤维呢，往往是比较柔软的，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吸汗性特别好啊，尤其是天比较热，我出了一身汗，哎，这个纯棉呢，它能够吸一部分的这个湿气，身体呢就会感觉到清爽一些。第二类，我觉得这是我超级喜欢的，而且一到夏天就是只要买了这个材质的衣服穿上就不舍得脱得下来的，那就是属于亚麻材质的啊。因为麻料的呢，相对来讲呢，它的这个结构啊会比较松散一些，而且质地比较轻，孔隙比较大，透气性还特别好。包括夏天，你像很多人可能会说啊，你看每天都得换一身衣服吧，因为出汗呢，这洗完了之后呢，我想第二天又穿的情况下，亚麻材质的特别容易干。
1: 接下来就是真丝的了，这个面料呢也是非常的舒服的。那丝绸呢是由蛋白纤维组成的，质地呢是柔软光滑的，触感细腻，可以迅速的散热。这个很多女性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这个
0: 你就是不喜欢那种滑滑的料子。
1: 对啊，就感觉就跟洗脸这个用那个洗面奶没洗干净是一样的。但是这体感上呢，穿上之后呢，我觉得应该会很舒服啊。所以呢，选择适合的，你知道吧？就前段时间因为有这个新闻报道出来一些这个关于衣服材质的事情以后啊，我又开始对家里面这个衣服呢进行了一番的这仔细的看一看。因为现在大家如果说你要去买衣服的话，你要看这衣服签的材质啊，就是有很多都是聚酯纤维。
0: 那当然了、
1: 那你要是细查这个聚酯纤维到底是个什么成分的话呢，它其实里面会有一些塑料的这个成分。那么在接触皮肤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或多或少的可能多少会有一点点接触到皮肤，甚至是可能通过那个特别细小微小的那个东西，这个进到肌肤里面，甚至身体里面。这就跟前段时间我们经常会说这个要少用这个塑料制品的东西啊，
0: 一次性制品。
1: 对对对，所以呢，其实怎么讲呢？就是你看老祖宗传下来这个东西啊，它既扛得打，然后呢也很实用。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纯棉太厚了，根本不透气。哎呀，这特别不舒服。你看这小料子倍儿轻、倍儿薄、倍儿爽快，对吧？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你穿惯了以后，还是觉得纯棉最舒服。
0: 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刚刚咱们俩推荐那三种材质的，我都超级喜欢。

0: 而且它应该是我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吧。你比如说家里面的床单被罩，我可能非常喜欢的就是这个真丝材质的，
1: 嗯，
0: 就是跟你可能恰恰相反了，
1: no, no, no,
0: 因为就是很滑嘛，很舒适，而且相对来讲比较透气，比较舒适一些啊，不太容易热。那你像如果说穿在身上，就如果说贴身穿的，包括家里一些家居服啊，我可能更多喜欢选择的是纯棉的，或者运动的时候我也会喜欢选择一些纯棉的。但你像我们有的时候外出游玩啊，或者是上班日常通勤呢，其实我个人还真的是很推荐大家可以买一些亚麻质地的，或者是棉麻质地的啊。为什么？因为它又柔软，然后同时呢还透气，还很轻盈，特别的舒服，特别的结束。
1: 哎，你知道你突然间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了我们家藏这个老物件儿。那个凉席
0: 可以拿出来了。
1: 对呀，
0: 你说刚刚过去的这周六周日你怎么不拿出来晒一晒呢？
1: 对，你这这么好的天是吧，你知道就这个东西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最开始吧，我说实话我用不惯，因为小时候那个凉席啊可能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啊，它可能有些边边角角，时间久了以后呢它会扎皮肤，
0: 是那种竹制的然后编织的凉席是吧？
1: 对，就是编织那种老式的凉席，它不是那种就是一长条一块一块的，它是很细密的那一种的凉席。但说实话真的是触感生凉，真的是很爽
0: 啊。家里还有吗？
1: 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家那老物件啊，就是家里面还有一个凉席，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应该是90年代的时候买的，但是一直没怎么用啊，
0: 你太幸运了。
1: 对，几乎全新。然后家人就把它，有一次呢就是把它拿到我们家来啊，这个你像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躺上去之后都特别舒服呀，所以该拿出来用上了。尤其这个东西啊，夏天嘛对吧，最热的时候不用，干嘛让它在里面睡觉呢？那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说呢，你看就跟咱们小的时候，我小时候不能说咱们小时候了，我小时候有的时候经常会怎么样啊，就是一到开学季会买很多的文具，特别喜欢的整块的橡皮，一根完整的铅笔，还有那些包装精美的笔记本儿，
0: 我们还得买一个新的文具盒呢。
1: 对，然后呢，就是家里面会珍藏那种笔记本，就笔记本啊，你就会拿出来翻看，哎，就那个特别新的那个感觉，特别的让你觉得很舒适，然后不舍得用。重点来了，不舍得用，然后呢，时间久了以后啊，它可能会就掉页了，甚至翻开以后呢，那个接触的地方都不但没有那么粘连性，没那么好了，
0: 尤其是一些打胶封边的那种的。
1: 对，就是这种的。后来那天我看视频，他们说过度的节约也是一种浪费，因为若干年后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的时候，它派不上用上了，这不就也浪费了吗？
0: 这也是给我上了一课
1: 啊。对，
0: 因为这么算下来的话，我也没少浪费。
1: 所以就跟咱说的是啊，就是虽然说这个挣钱不易省着花，咱精打细算，但有些东西啊该用就得用，不用的话呢，真哪有一天用的时候呢，它不能用的时候也是一种浪费。
0: 比如说你家那老物件那凉席到底现在能不能用了？
1: 能用，好着呢。
0: 那就抓紧拿出来晒一晒了，
1: 抓紧处理
0: 刷一刷了。但是其实你像这个，我觉得本周的话它真的不太适合我们去大面积的进行清洁清洗，因为你洗了刷了之后它可能不太容易干，
1: 潮
0: 气很重啊，容易发霉，所以说可以选一个相对来讲好一点的天儿，大太阳天儿，把家里的一些这个防暑的老物件呢进行一下这个大清洁，这样呢可以帮助你过一个舒适的夏天。
1: 你像这个我那大蒲扇就一直用着呢啊，这家里一把单位一把，这凉席也该用上了。不过这个天儿啊对咱们来说呢，说实话很热，但是对于蚊子来说他们好开心呐。
0: 那当然了，因为你热你穿的少啊，而且人更爱出汗了呀，这蚊子想着说，我逮上一口我得可劲儿吸呀。
1: 哎，你知道这话这真的不能说太早，前两天我还说呢，嘿，我这夏天还没被蚊子咬呢，结果有一天晚上一晚上被咬了四个。
0: 你到前几天才开始被蚊子咬吗？
1: 就前段时间了
0: 啊。就是最近我发现已经明显的蚊子越来越多了，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家孩子比较小，他现在出去玩的时候他一直在动，旁边的人就是我们家长一直在给他扇着扇子赶蚊子，你发现你勤着扇，这蚊子还是能把孩子给咬了。
1: 那肯定的呀，除非你这放小车里面带那种小纱网似的把它罩起来，我觉得还好一些，透气性比较好。
0: 而且其实你像本周的话相对来讲因为下雨嘛，所以说空气会比较潮湿，也是蚊虫特别容易滋生的时候，外加是呢下了几场雨之后呢温度也会逐 渐的降下来，这我们感觉到舒服了，更愿意出去遛弯了。蚊子也一样啊，这温度越适合的时候，越舒适的时候，它也更爱出来遛弯了。
1: 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呢，非常熟悉的也是非常的讨厌的，那就是这个花蚊子。他老话说花蚊就是白衣蚊，它是一种攻击性特别强的蚊子，可以传播很多的疾病。你像一般在这个植物容器啊、废弃的物啊、积雨啊，这个包括这个积蓄的雨水容器里面呢，这白衣蚊呢可以在白天攻击人类。它活动的高峰呢是早晨日出前的1到2个小时和日落前的2到3个小时。
0: 嗯，所以您尽量避开这两个时间哈。另外呢，还有一种蚊子就是这个中华暗蚊，它呢其实属于幼虫啊，特别喜欢在积水比较多的地方啊出现，比如说像下过雨之后的一些地方，还有呢就是稻田呐、芦苇地呀、公园啊这些地方特别容易滋生繁殖。像晚上的7点到10点，一直到凌晨的早上5点到6点，这整个过程呢，其实是相对来讲它比较活动高峰了。
1: 嗯，
0: 还有一类呢，就是这酷蚊啊，酷蚊其实大家也不陌生，而且呢，它其实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情况下也特别的多。它一般是容易这个生长在一些这个有积水的呀、有中度污染的地方，比如说污水池啊、臭水沟啊、化粪池啊、雨水井盖啊、下水道啊，包括呢建筑洼地啊等等的地方，也是它们的生存常住地啊。它们活动的时间呢，往往是围绕在晚上，也就是晚上7点到11点，包括呢凌晨2点到4点是定咬的一个活跃期。你像很多人可能现在一般出去遛弯，特别喜欢选择在晚上，就吃完晚饭之后出去，然后太阳呢刚刚要落山，但没有完全落山的时候，也就是晚上这个6点半到7点半之间这个附近，
1: 嗯，
0: 也是这三种蚊子啊相对来讲特别活跃的一个时间了。
1: 对，你看一般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就是如果天气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反正我们小区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孩童活动区域，一般呢家长凑在一起开始聊天，孩子们在那玩，
0: 嗯，
1: 然后小点的孩子的话呢，家长就会拿一个蒲扇呢或者扇子啊，
0: 照顾着点，
1: 对，一边轰着点蚊子，一边呢来盯着点儿。其实这蚊子啊，真的是，哎呀，这夏天到了没办法，这躲也躲不掉，太多的蚊子了。
0: 嗯，是的，所以说这个你像驱蚊液啊什么的，包括这个电蚊香啊，还是应该及时的派上用场。包括我觉得就是最近几年我特别喜欢的就是电蚊拍儿。
1: 嗯，
0: 这电蚊拍儿有的时候你不是说拿着它去打蚊子，因为有的时候你抓不到那个蚊子，我们不妨呢可以把它摆在家里的客厅，然后晚上给它开启啊。开启的话，它是有这种就是微弱的蓝光，有的时候晚上就可能会消灭掉一些小虫子呀、蚊子呀，也算是帮助我们啊轻松灭蚊了。
1: 嗯，那除了这个灭蚊以外啊，我觉得夏天到了，家里面有一个家用电器一定是格外忙碌的。那就是洗衣机，
0: 那可不嘛，
1: 洗得可勤了。
0: 你这一天有的时候如果出汗多了，都不只是一套衣服了，可能是2套衣服了啊。包括呢，你像最近又因为马上要下雨啊，最近的天气呢持续多雨，咱有的时候洗衣服可能洗得更勤。但是你会发现，不仅仅是浪费水不浪费水的问题了，是这洗衣机容易干不透，里面出现异味。
1: 对，这洗衣机呢，这个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啊，这洗完衣服之后啊，无论您是滚筒的还是那种就是侧开门的这种的啊，咱们都要把它这个盖敞开了，洗完以后让它彻底的充分的保持干燥，防止细菌的滋生。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像我们家这种就是侧面开门的，这叫什么款式来着，
0: 滚筒洗衣机，
1: 它叫滚筒的。那原来老式那个呢？
0: 波轮洗衣机。
1: 波轮洗衣机啊，反正我每次都会把这个，就是在这个胶皮圈这里面的最底下那个水分，我都会拿纸巾把它彻底的擦干。
0: 因为像这种就是滚筒洗衣机，你侧开门的嘛，开门之后，它其实是有一圈这个胶圈，
1: 对，
0: 尤其是下方的胶圈呢，特别容易存水。
1: 嗯，
0: 你有的时候就是光开着这个洗衣机的门呢，它不一定能够干透了，而且你要开很长时间，就算你开了很长时间，赶上这种就是潮湿天儿，你会发现那儿那个橡胶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发霉的情况。
1: 对，
0: 所以说你准备一个小抹布啊，一块布啊，勤擦着，这样子呢里面没积水了啊，相对来讲呢更加的卫生。
1: 我曾经有一次呢，马小马扎坐在洗衣机那儿看他洗衣服，
0: 你有点够无聊的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那次洗衣液倒多了，然后里面好多好多沫，然后我就看他能不能把这沫都洗干净了。有像你有过这种手抖的时候吗？不小心呀倒多了洗衣液。
0: 我小的时候有，但是现在我家那个它是定量投放的，就是避开了我这烦恼了。
1: 啊，就是我是直接把这个洗衣液这一大桶嘛，就拧开盖之后呢，就往里面倒。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倒多一点，然后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沫子在里面。然后后来我发现啊，就是如果说你像以前啊，这个 对于说洗一次衣服必须得塞满满等等，但是有一次最有价值的利用价值的时候呢，这衣服在里面它自己也这个滚不开。
0: 嗯，是的，尤其是像我们家什么时候会经常出现这样，就是洗这床单被罩的时候，因为你像家里如果是你要是这个洗一套床单被罩，它已经塞得满满的了，甚至可能都有点塞不下，尤其是冬天的那种，很多人家还喜欢洗那种就盖那种像绒嘟嘟的毯子一样的
1: 珊瑚绒毯，
0: 珊瑚绒毯子，你要光洗那一样东西，其他东西根本都塞不下。但是也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呀，省事儿嘛，就是洗个大概齐，天天呢也经常洗啊，就是简单过一水就行了。但其实你塞得太满根本洗不干净，还不如不洗呢。
1: 嗯，对，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塞太满洗不干净吗？我经常塞太满满登登，让自己洗着玩去吧。其实持续的潮湿环境呢，会给呢这个细菌提供滋生的环境。那么衣服洗完一定要及时晾，这咱都知道。那如果长时间晾不干，洗完了没有及时取出来晾晒的话，这个也不行。另外呢，就咱们洗的时候呢，咱们要给它留足充足的空间，衣物之间挨得太紧密啊，空气不流通，衣物容易发霉发酸，产生异味。所以呢，这个大反正我们家现在基本上是半桶，或者说是有的时候如果着急的话呢，几件小衣服也一起洗了，就是就不怕说费点水啊或怎么样的那种的。
0: 你知道我们家就是我之前有特意观察过，整栋楼我们家的那阳台上晾的衣服永远是最多的，就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我们家的衣服永远都晾的那么多。后来思来想去，可能是怪我自己，就是你比如说别人家可能说这睡衣家居服他可能是穿个两天到三天换一次，我就养成习惯是喜欢一天换一次，所以导致我们家的洗衣机每天都是超负荷的在工作。但是呢，你像如果说您跟我有一样的这样的习惯的啊，咱们每次呢控制一下，最多啊您放进去的那些什么床单啊被罩啊衣服不要超过这洗衣机桶内容积的70%啊，最好控制在2/3以下，这样洗得更干净。
1: 因为我觉得冬天的衣服吧，可能没洗的没真的没那么勤，但是就是夏天的衣服吧，就是反正对我来说也不至于说一天一换，就是外面平时上班穿的衣服肯定一天一换，但是像睡衣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就还好。男生有的时候会有个习惯，睡他能不能穿取决于你穿之前先闻一闻
0: 有没有汗味。
1: 对对对对，但其实有的时候夏天啊，就是很热的时候呢，咱还是勤快着点好、啊、
0: 但是真的不用像我这样学习，因为我换的有点过勤了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就是你像其实洗衣服这个事儿啊，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跟大家说，因为本周啊它是持续有降雨的，然后空气肯定是要湿漉漉的，洗完的衣服呢特不太容易干，包括呢这个像这洗衣机里面也要清洁干净了。那如果说实在不容易干，我们也推荐大家，就是您在悬挂衣服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那种就是一长一短一长一短的方式，这样呢能够加快空气的流通，我们的衣服呢能够相对来讲干得更快一点，也就是一件长一点的衣服，然后呢再挨着旁边呢挂一个短一点的衣服，再挂一个长一点的，这样一高一低啊，空气呢好过。
1: 对，这咱都知道啊，尤其是你像比如床单啊被罩这种大物件的东西的话呢，咱不是说一个晾衣杆就把它放在上面就直接那么坠着了，那你要这样坠着的话两三天它才能彻底的干。
0: 对，而且可能没等干透呢已经臭了。
1: 那我还没闻过，
0: 我遇见过
1: 我一般会把它什么呢，就是跟家人一起把它就是起码得用两三个的这个衣服架把它搭起来，或者说我们家还有那种的衣架，就是那种能够立在地上的那一种的
0: 啊，直接铺在上面，
1: 对，把它整个就铺开了，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该干得更快。而且这时候如果说你要是打个比方晚上洗的话，这一宿没干，那第二天的话呢经过阳光的照射，今天干燥的话呢，那就不光光是已经干透了，而且紫外线也照进来了，这就特别放心。
0: 哎，是啊，但是你要如果说有的人家可能说我家面积其实比较小啊，包括呢这个晾衣服的地方也是挤得满满的，那这种情况下我还推荐大家有一种神器，就是你晾床单神器，在网上可以去搜，它是属于那种就是中间的是一个这个棍儿，然后呢周边一圈是一个一圈一圈套一圈的这样的一个晾衣架，你的床单呢就可以给它比较好的给铺展开来，中间呢能够有很大的缝隙，这样晾呢会更快一些。
1: 总之尤其是夏天啊，天气很炎热潮湿的时候呢，咱们在洗衣服这件事情还是多多的上点心了。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6: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7: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健康微话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很多年了非常火的一种水果吃法，那就是果切。尤其是最近夏天呢，天气特别的热，那往往这种果切呢也是特别的火热，因为吃起来呢清凉解暑，而且水分很充足，还省掉了大家自己动手去削皮啊、去籽儿、切块，一步一步的步骤是非常的方便，
6: 太省事儿了，拿起来就吃了，吃完之后就盒就扔了。你看看，都有的时候你要是懒点的话都不用洗手，
7: 直接有叉子，
6: 对对对，
7: 是吧？
6: 嗯，但是其实啊，这个有一直有争议。你比如说啊，这东西呢，说实话，你要让我买的话呢，我会非常认真的看上面标签，比如说它是什么时候切好的，
7: 嗯，
6: 什么时候包起来的，那距离现在已经有多久的时间了？虽然吧，咱哪怕说这个东西啊，我要是我买整个打不比方一个西瓜包回家的话，第二天我也照样吃。但是它毕竟在超市，我也不敢保证它的运输过程或者制作过程是不是靠谱的。
7: 哎，你买果切的次数多不多？
6: 不多，
7: 很少，是不是？嗯、我是属于就是以前呢，我在南方的时候特别喜欢买果切、
6: 嗯，
7: 就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南北方的文化差异，其实还是很大的。就像广东一带呢，尤其是那边呢，包括成都啊，他们有很多的，就是街边有很多的这样的卖水果的，而且他们水果都是有一个冰镇的小车啊，下面放着冰块啊，然后凉水呀、啊，然后上面。放着一个盆儿，又一个盆儿，又一个盆儿，他会把各种各样的水果全都已经提前切好块了，放在那儿冰着、
6: 嗯。
7: 然后你随时要哪样的话，你拿个小夹子啊，拿个小盆儿，这样呢，桃子夹两块，梨夹两块啊，杏夹两块等等的，就是都已经切好的，任选。所以吃起来呢非常的方便，包括呢可以选择的种类也很多，而且价格都特别的划算。所以我在南方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吃这种果切。后来来到了北方之后呢，我发现除了我以外，好多的女孩子们也都非常喜欢吃果切，就像大家常说的说，我是不喜欢吃

0: 水果吗？我是不喜欢吃石榴吗？我是喜欢吃那种有人切好的、包好的，我才爱吃。所以说，像女孩子们，我觉得喜欢果切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后来什么情况下，我这么爱吃果切的人，现在吃的越来越少了呢？当然就是因为这个饮食安全方面的问题了。
1: 嗯，比如说呢，举个例子。
0: 比如说有一次哈，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那个时候就是有一天周六吧，好像我去上市里面。然后呢就去买了一些水果，想要去看望家里的老人。但是我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看到有窗口的服务台，它就是专门那个地方呢可以去给你切果切的人。
1: 嗯，
0: 然后他当时在制作一些外卖单，我亲眼看到的就是他用了一颗已经长了黑点的芒果，提前的削好了之后切成了一盒装在了里面。
1: 所以
0: 自打那以后我再也不吃了。
1: 嗯，你看这个就属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0: 嗯，
1: 但是现在应该好多了啊。但是我多少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东西到底吃着放不放心啊，能不能吃啊，万一吃坏肚子该怎么办呢？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关于这个果切的消费提醒呢也跟多说一些消费提醒。第一点，那就是安全。霉变水果滥竽充数，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一种啊，烂了一点不扔卖了，扔了可惜啊。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在大家看不到情况之下呢就可能切了直接装进去了。烂水果常见于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冻伤磕磕碰碰造成的局部组织的损坏，这种是可以把坏掉的切掉继续吃的，不过要尽早吃，时间久了滋生细菌。另外一种就是呢，水果储藏的过程当中它不太好，出现了腐烂。这种水果呢虽然看起来只是坏了一小部分，但其实可能整个都已经坏了，像这样的水果就真的不能再吃了。
0: 嗯，所以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你像现在应季的水果哈，本地的一些桃啊，包括外地的一些这个桃子啊，都已经下来了，它是特别容易磕伤的。如果说是刚刚买回来的路上我们磕伤了，到家之后呢赶紧洗一洗就可以吃了，这其实没有任何的影响。但如果说你像有一些这水果，无论是我们在外边买的哈，还是说家里面存放的，发现已经有一些霉变了，哪怕只有一丁点儿，你也千万不要吃了啊！因为如果说已经出现霉变的食物啊，尤其水果，它其实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展青霉素啊这样的致癌物质。而且呢，这种东西啊，有研究也发现了，往往呢，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苹果腐烂，苹果腐烂的面积越大了，其中呢，它这个展青霉素的含量也就会越高，并且呢，它还会向苹果的周围的组织当中扩散啊，距离腐烂的部位越远，展青霉素的含量相对来讲会越低，距离越近呢，含量也就会越高，并且呢，其含量会随着腐烂的部位直径增加而增大。所以说，像一些烂了的水果呀，它里面的一些致病菌呐 包括一些这个展青霉素啊，是非常的多的，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大的危害。
1: 另外一个就是致病性大肠杆菌会引起呢肚子疼、拉肚子这样的胃肠炎的症状。金黄色葡萄球菌在适当的条件之下能够产生肠毒素，那对人体的肠道进行破坏，导致呢呕吐啊、腹泻这样的情况。另外霉菌有一定的毒性，会导致人体的神经和内分泌的紊乱、免疫抑制，包括甚至致癌、致畸、肝脏损伤、繁殖障碍等等。其实真菌毒素危害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展刚才提到的展青霉素会导致食用者发生急性慢性的食物中毒，出现恶心肚子疼的情况。所以啊，水果变质呢不仅是表面的现象，还会呢悄无声息的渗透到各个部位。最佳处理的方式就是整个丢弃。被加工好的街边水果这果切还真的不好分辨。
0: 嗯，另外呢，你像我们说到这些果切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人现在喜欢的是直接点外卖啊，送到家，尤其天比较热，不想去现场买啊，直接呢下一单就可以到家了。这种情况下也容易存在着第二种这个安全风险，就是卫生情况我们不太确定。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啊，在切的这个过程当中操作环境是怎么样的，包括工作人员啊有没有认真的洗手啊、消毒啊，有没有戴一次性手套啊，是否佩戴了口罩啊，包括水果有没有彻底的清洗干净再削皮呀，刀具和案板是否干净啊，这些情况下如果说操作不规范的话，也容易有很多的细菌。你比如说有的时候这可能刚摸了门把手啊，又去切了这水果，那你如果说这种情况下上面就有很多的，比如说大肠杆菌呐、肠球菌呐、念珠菌呐、包括呢沙门氏菌呐，这些会容易污染食物，轻则的话可能会腹泻啊，重则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一些其他的这个生病的可能性。像家 里我们削水果呀，包括做饭的时候呢，也都会比较注意。所以说要切水果之前呢，也是一定要先洗手啊，包括呢家里的案板的刀具啊，还是要保持卫生的。最方便的一种办法，如果说你就很喜欢吃别人给你切好的那种果切，一定要认准正规的商家，而且最好。

0: 选择自己亲自取单，能够看到人家一系列的完整操作。
1: 而且吧，就像刚才你问我的说我有没有买过啊，我说实话有买过，但是呢我不太敢保证它的这个制作过程，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我都觉得说时间我真的不难以去把握这个东西。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呢，我一旦吃了这个坏肚子了，我怎么证明？因为我已经吃没了，它在我肚子里，它不是说这东西呢，比如切开之后它是坏的，我可以拍照甚至拿到现场之后给商家看，
0: 嗯，
1: 对吧？所以这我就说很难解释这个事情。就好像刚才我说的似的，我每次看到的时候，就是我一定会认真看上面这个几点切的，存放的这个温度怎么样，甚至要观察它表面是否有这个发生已经不太好的这个情况，对吧？这都是要需要注意的。所以呢，刚才我们就提到这点之后呢，就是制作和存放的时间不太明了。很多地方呢，可能达到了这个30度的这气温，今天夏天挺热的，是食物的危险温度区域。这样的温度之下呢，各种细菌繁殖会加快，简直就是细菌的快乐天堂。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啊，你要在一些超市，你看到呢，它卖的这个西瓜，它上面是一半的西瓜，上面封了这个保鲜膜，它一定是常温放的。有的些是常温的，
0: 就是尤其是一些这个
1: 小超市
0: 小区门口的那种小超市。
1: 啊、对了，就是那人家问说，哎，你说哥们儿，这个瓜切多长时间了？刚切的，这刚切是多长时间呀？
0: 有的时候你会心里就抱有一种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的问号？
1: 啊、不止一个问号。我之前是干嘛呢？就是如果说碰到了，说这邻居也想买半个瓜，得那咱俩凑一个吧，然后现场就切。
0: 哎，这种比较好。
1: 对，这个靠谱。然后呢，用他们那个刀呢，就是切开那个瓜，比如说切一小缝，然后呢掰，自己用手掰开，然后马上封上，拿回家这就吃，
0: 减少了切割的面积。
1: 对，这个没毛病。但是所以说大家在买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看上面，比如说储存的时间呢，它储存的环境怎么样啊。一般5度储存的条件下6天没有发生显著变化，25度条件之下呢，两种菌多一天就多了4倍，放置时间越长细菌数量越多。当然不是说您说这个啊，那我这个温度当中就能放很多天了吧，毕竟是水果蔬菜啊肉类啊等等的食物，咱都知道越新鲜越好吃。对，尽量吃个最鲜的时候嘛。
0: 是的，包括你像现在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去一些超市啊，它都是有卖那种果切的啊，你会发现果切往往都是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啊，冷藏保存，这样呢能够比较好的去尽可能避免细菌的滋生。你像我们有的时候买回来的这个果切回到家之后呢，你要不然赶紧吃，要不然呢及时放到冰箱。不过你如果说买的已经是果切了，就是没有了这个表皮的这个果皮的保护了的情况下，最好还是要及时的食用，毕竟夏天本身也特别容易导致你有一些这个肠道的问题啊，腹泻呀、呕吐啊等等的问题，所以食品安全非常关键。
1: 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吧，我可能会多想，就是我的时候会觉得吧，有些超市的果切它是为什么叫果切呢？它是因为有些食物有些水果已经开始有坏了，它赶紧切了卖了，然后
0: 或者它卖不动了，
1: 对
0: 是吧？
1: 对，我总担心这个问题，而不是那你想好好的一个苹果一西瓜谁切好了之后放那儿啊，对吧？然后就要你说你也看不到它磕了碰了的地方，人都切了把这地儿都扔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也是我想太多啊，现在毕竟这果切都是很新鲜的啊。
0: 对，
1: 您别说那主持人说
0: 而且你要有一点你要弄清楚，就是你会发现你买整颗西瓜，现在你要是买一整颗西瓜的话20来块钱买一个中等个头的西瓜就能够买得到了吧，但你要如果说买这个西瓜果切的情况下，你想20块钱买的，它那个量几乎就只有你正常一颗西瓜的可能1/3到2/2的量，
1: 甚至更少。
0: 所以说它变成果切了能够更好的去获取利润，并不代表说这个水果就一定是不新鲜的。不过今天我们也给大家说了，如果说你很喜欢吃这果切，你在购买的时候呢，首先一定要认准一个正规的这个商家，同时呢最好选择一个你比较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店铺去购买。如果可以的话，您最好可以亲自来到这个现场去买回家然后再去吃。还有的一点呢我觉得也很重要啊，就是对于家里本身肠道比较差的啊，孩子啊、老人啊、孕妇啊、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您最好呢还是买回来水果自己现洗现切现吃更放心。
1: 因为有的时候像刚才你说的一样哈，这一罐的价钱我可能都能买半个瓜了。
0: 是的，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挣钱不易省着花，我宁可抱一个大西瓜也不去买这个
0: 吃不了给我搭档吧
1: 那太好了。所以当然这东西啊不是说呢它不好，只不过呢今天我们盘点的几个重要的事项，这几个点大家在买的时候要多多的留意一下，要认真的想一下。
0: 所以说希望大家呢在吃食物这方面啊我们也更加关注自己的这个饮食安全，这样才能够平安度夏。
1: 哎，不过重点也来了，你知道有的超市啊他会这个说担心这快关门了， 这个果切啊或者别的食物呢，他就买一赠一，或者说打几折。这个时候如果能够保证品质和温度的这情况之下的话，那买起来还是很划算的。
0: 那是肯定的呀，因为你要不买的话，商家也是直接丢掉处理了。
1: 对啦，你可惜了了，哥给我贴个两折的钱呗。
0: 你挺会啊。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新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杨希，
1: 我是大郭，
0: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在收听的是 FM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
8: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各位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分数线公布之后啊，咱们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区分这么几个概念。首先呢，断档，这断档的意思是高校生源状态的问题，不是咱们填报失误了。如果出现了断档之后，高校呢常规投档没法招满计划人数，后续呢会通过征集志愿、降分投档等方式来补录生源，完成招生计划。
11: 还有一个呢叫做滑档，这个是考生志愿填报失误引发的投档失败的现象。那么考生呢会错失本批次的常规录取资格，不会进入后续的高校审核环节，只能够等待本批次征集志愿或者是自动进入到下一批次的录取。
6: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退档，退档的原因呢其实有很多个啊，比如说在顺序志愿批次一般来说是择优录取的，未被录取的考生的档案会被退档。在平行志愿批次呢，退档大多数源于不服从专业调剂、单科成绩不达标、身体条件不符合专业要求等等考生自己的问题。
11: 还有一种呢叫做调档，其实说实话我也是今天第一次听说这个现象啊。其实这个呢指的就是咱们考生啊在某一录取的批次当中最终未能够被任何填报的高校录取，那么档案落空，错失本批次录取资格的所有情况。
6: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7月1号开始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这两项新国标到底新在哪儿呢？咱们一一来关注一下一些重点的内容啊。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新国标当中提到的一键断电的装置，首次把这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的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就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要求车辆在静止非放电工况下可以通过驾驶员的一个动作，比如说点触啊、长按、 响应这个功能。
11: 嗯，另外呢还新增了一个整车的刮底要求，测试的方法呢采用的是避障为150毫米的实心半球，那么车速呢是每小时35千米，重叠量呢是30毫米，那么避障中线呢和可充电储能系统中线呢正负不超过150毫米内的一个薄弱点重合。那么技术要求车辆在刮底后无泄漏包括外壳破裂起火或者爆炸这种现象，且满足绝缘电阻要求。
6: 嗯，那另外呢电动汽车的安全性国标修订了维修断开装置要求，车辆需要具备高压维修断开装置或低压维修断开装置。
11: 嗯，另外呢由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的信号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这个是根据新修订的这个叫做扩散测试的这种就是热的扩散的这种测试的要求了。烟气不对成员造成

0: 伤害，还有就是进一步也是明确了待测电池温度的要求，比如说上下电状态呀、观察时间呢、整车测试条件。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增的一个测试项目，新增的是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之后的防护能力到底怎么样，能不能通过测试。新增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暑假临近，办理出入境证件可以说是又到了一个高峰期。那么北京警方呢，在六月初到七月中旬，在全市11个出入境接待大厅推出了延时服务，窗口的服务时间呢延长到晚上8时，市民呢也无需预约，直接现场办理。有出入境办证需求的中国公民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件及签注业务都可以现场办理。
1: 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新华语典，这是新发布的，也是重磅发布的。咱们以往呢去查字啊，看看这个字的读音，辨别一下字的读音，都用新华字典啊，这次出来的是新华语典。这一字之差差别在哪儿了呢？这个新华语典是由新华社主导、新华网运营的扎根时政领域的 AI 智能体发布了。那它具体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功能呢？这有和四大模块，四大模块分别是智能问答、订阅推送知识库、智能体广场，七大功能分别是学思想、找源头、推新闻、问新闻、辨真假、捋头绪、写文章。
0: 另外呢，在发布会上也介绍了这项语典的硬核能力有3个具体的实用场景。比如说第一个场景就是关于理论学习和这个核验它的这个东西的来源到底是哪儿的。新华语典呢是最最值得信赖的实证助手，可以做到溯源有依据、表述无偏差、立论有根基、学习导图，让理论学习更系统、更高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核对它的源头问题，你输入到文本，它能够精准的定位权威的来源。还有就是呢，您可以选择拍文查证，就是快速的去匹配原文，然后去核对一下是否有错呀。包括时政专属算法呢，这个溯源权威点据每一次学习都有权威指南，每一次求索都会有这种思想的坐标。所以相对而言呢，这个新华语典呢，它是一个关于我们就是在建设95年来的这种海量权威数据当中，同时和 AI 技术相结合的一个叫做时政资讯的一个智能体。同时呢，它也是推进了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一个关键搭子，也是能够在这种智能的传播时代，可以说坚守住咱们的主阵地，唱响主旋律的必然选择。
1: 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另一个实用场景啊，就是每天花几个小时去刷公众号啊、客户端啊，筛选一些政策解读、舆情热点，就好像越看越窄了自己的信息呢。如果你只偏向于经济领域，那可能刷到的经济领域的政策呀、热点啊也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导致自己的信息摄入就越来越窄，这也是个人的特点，也是很多政务工作者困扰的特点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信息获取的功能里边，就有专属的 AI 简报，这是由资深编辑精筛把关，结合 AI 全网精粹推选核心要闻、必知热点，一评尽览啊。像这样的一些具体内容，能够让我们更精准地触达到我们想要的内容。在这个功能上面还有一个叫热点卡片，支持 AI 速读、重点提取、掌握核心的资讯，还有网上舆情，可以定制舆情服务，直击基层的刚需，还可以捕捉到热点，在洞悉时事，在大家呢可能众说纷纭当中呢，能够知道哎具体的事实发展路径是什么样的，也能知道比如说很多的意见不一样。那我们在这个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新华语典当中呢，能够知道真相，它是具体怎么发生的，这样的话不会让我们被个人的情绪啊或者网络的情绪所引导。
0: 另外呢，场景3就是 AI 的一个安全知识库，就是我们经常会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接到紧急任务要迅速的去起草一些重要的报告，海量核心资料呢在这种传统的模式之下呢难以去高效的调取、整合、利用，几乎没有办法做到这种高质量的去完成这种知识库。那么在这个其中啊， AI 的安全知识库，它就能够给出特色的风格化的生成方案，而且能够精准的去匹配到您个人及单位的内容风格、表达习惯，包括这个创作的方法，告别那种千文一面的感觉，更可以通过 AI 深度解读去实现秒级提炼10万字的报告这种体验，也可以说是大幅的提升了工作的效能。在写文章这方面呢，也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可以去预制这种规范的公文模板，然后通过这种文风匹配呀，还有这个一些润色呀，包括知识库的调用啊，让这个政务的一些文稿也能够随手就来，而且呢智能点击在手，可以说政策条这些政策呀什么之类的，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自己分析起来也会更加的有底气，临场的一些情况呢也能够更加的从容一些。
1: 是的，其实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新华语点呢，主要是它的一些突出亮点啊，也希望呢，如果您觉得新华语点对自己的工作或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新华语点。其实很多用过的朋友呢给出的评价非常的精准啊，他说呢新华语点是办公办文办事的宝典，也希望这个宝典呢能成为大家的良师益友。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发生在咱顺义周边的一件实事儿啊。6月中旬呢，张镇的赵各庄村的排水沟治理工程完工，这可以说是困扰村民多年的排水不畅问题得到了一个彻底的解决，村容村貌焕然一新。那么这次的排水沟治理工程呢，在今年启动实施，重点是对村内的排水系统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改革和提升。工程呢，共治理排水沟44段，总长呢是5682.4米，其中呢拆除村内主要的道路两侧原有的这种排水明沟，新建混凝土盖板方沟有5637.9米，新建的过路方涵有110.3米，并同步完成了入户台阶的恢复及相关的配套设施建设。
1: 是的，因为过去呢赵各庄村的部分路段呢这个设施老旧，排水能力不够，一到下雨的天啊，还有就是路面积水呀，这个沟渠淤堵这些问题呢就会发生，日常出行非常不方便，而且呢对于村人村貌来说呢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就很多朋友都说啊，说原来啊这个一下大雨家门口呢容易积水，这是出个门呢都得绕着走，老人孩子呢都挺不方便的，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村内的排水系统的改造提升这个工程呢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民生工程，也是乡村人居环境的提升工程。实施的过程当中啊，施工单位会结合村庄的实际情况，科学的安排施工计划，尽可能减少对于村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并对施工涉及到的入户台阶等设施呢会进行同步的恢复，确保大家后续的出行是顺畅的。
0: 另外呢，下一步也将会持续聚焦群众关心的关注的民生问题，不断的去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村庄精细化的管理水平，推动宜居宜业的美乡村建设，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的充实，更加的有保障。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3-4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40轮回，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0: 南正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低气温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提醒大家外出时要注意防雨防雷。天气情况就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提醒，再见。
0: 再见。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朋友圈。
1: 嗯，
0: 哎，朋友圈的好友啊，这都是从一开始的加开始的，一开始扫一扫啊，或者名片推送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啊，加上好友，这好友关系就开始了。删好友呢，它也不是结束，那至少呢，在朋友圈里不是。很多人也很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新朋友能不能看到咱们的朋友圈，能看到多少啊？
1: 嗯，
0: 老朋友被删了之后，朋友圈的痕迹还在不在呢？
1: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新朋友能不能够看到过去的分组朋友圈，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在加这个新朋友的时候会习惯的把它设置一个标签，就是分组嘛。
0: 嗯，
1: 那这个情况呢是这样的，如果你设置了某某分组不能看的朋友圈，你的这个新朋友他不在你的这个分组里，那么这条朋友圈他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你设置了某某分组能看的这个朋友圈，但是呢你的这个新朋友啊他不在分组里边，那么他就看不到。
0: 听起来还挺绕，
1: 嗯
0: 啊，像个绕口令一样的。
1: 嗯，是有点。
0: 总结来说呢，咱们简单一点说，就是新加的好友他在哪个分组，那朋友圈就会按照分组可见或者是不可见的朋友圈的规定来。
1: 嗯，
0: 那分组呢就像是给不同的人开不同的门，有人只能逛一下客厅，有人呢能够进卧室。也就是说呢，新加的好友如果您希望他出现在哪个分组里面，给他打一个这个分组的标签，这样的话就能够按照您所想的进行下去了。
1: 对，说白了就有点类似于这房间的钥匙在你手里，但是你得记得用，你哪个门开开让它进去，对不对？那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我们删除了好友之后，那那些朋友圈的互动还在吗？
0: 嗯，这个互动在不在呢？如果从 QQ 的角度来理解的话，我看到的情况应该是还在的，只是说备注没有、
1: 那个 QQ 空间的那个是吧，
0: 对吧？
1: 对，那微信的这个呢，朋友圈呢，
0: 嗯，来看一下啊，如果你只是你删了别人、
1: 嗯、
0: 那过去的互动双方是叫原封不动、
1: 嗯、
0: 他可能察觉不到、
1: 嗯、
0: 直到某天呢给你发消息，叮噔一个红色感叹号，他才恍然大悟啊，原来是把我删了。但其实从朋友圈的角度来说是一点儿波澜都没有起。
1: 但是如果两个人互删了呢？
0: 嗯，互删的话就是比如说他的点赞评论都会从你的朋友圈里消失、
1: 嗯、
0: 你的回复还在，但他的痕迹全都撤走。
1: 这样突然间感觉有点伤感。
0: 伤感了。
1: 你来过，貌似来过、嗯、但又找不到你的痕迹。
0: 你的伤感点在哪儿呢？如果只是这一句话的话、
1: 就是、
0: 确实有点伤感。
1: 就是这个人他来过，
0: 嗯，
1: 但是他消失了，然后唯独只剩下我一个人。
0: 互删了还会伤感。
1: 那到底是发生了啥以至于会互删呢？这个就是另外一篇作文了
0: 啊。对，
1: 其实说白了就是，如果对方，如果你删了对方，又想知道对方有没有把你也删了，那你就去看他朋友圈里你俩的互动还在不在。

0: 嗯，也是的、哦、其实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互删之后哎重新加回来了，
1: 哎
0: 重新加了之后啊，这互删了是所有的东西都没了，重新加回来是不是一切从头开始呢？
1: 嗯，
0: 但其实不是，只要你加回了好友，曾经所有的互动原封不动归位了，一条不少
1: 啊、哦、就是以前像刚才那个情况，
0: 嗯，
1: 互删之后只有你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待着、嗯、就是这个朋友圈里待着，
0: 嗯，
1: 然后又加上了之后哎他又回来了，
0: 你看
1: 就好像系统出了个 bug 似的啊。
0: 哎，我发现这个朋友圈这个规则也有一定的浪漫啊，我就在这里等着你回来。
1: 对，还真是这样的。但是啊，单删之后回复对方曾经的评论，这种情况之下会怎么样呢？
0: 单删之后
1: 嗯
0: 回复对方曾经的评论，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能在他当年的评论下回复，但只是咱们的单向回复，对方是收不到的，因为删了嘛。
1: 嗯，
0: 那如果呢和好如初了，咱们的回复呢对方也就会再次收到，也就是说哎加回来了
1: 啊、有点像那个叫做时光慢递的感觉。
0: 嗯，
1: 比如说你删了我两年，然后两年之后咱俩又加起来了，可能在两年期间的第一年的某一天我给你发条信息，你突然间在一年后咱俩加了好友之后的某一刻收到了。
0: 哎，对，就好像、这个、
1: 慢递，时光慢递的感觉，
0: 这个消息发到了某一个另一个空间当中。
1: 对，
0: 当两个人的链接重新链接上了之后，这空间呢哎
1: 扒的一下又
0: 信息就来了，
1: 连上了，挺神奇的。其实这个说白了就是打比方 A 和 B 的互动，就让他们一起买的东西共同存放在好友 C 那里，然后只有两个人都说、嗯、啊我不要这个东西了，然后 C 这时候才会把这个东西收起来。哎，那朋友圈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说这个三个好朋友中间的那个 C， 东西是你俩的，留不留你俩都得点头，但是在共有的就是共同的好朋友的眼里，你俩的朋友圈互动一切照旧。
0: 哎，是的，这是朋友圈的一些小小的规则啊，希望大家呢在用的时候能够给它用准，并且能帮助到大家的生活，
1: 就是慎重互删。
0: 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北京天气还挺好的，但是呢今天啊，也是这一周的天气吧，应该是以降雨偏多的，通过这一周的天气走势来看啊、
1: 嗯、
0: 所以呢在一些天气好的时候呢，大家愿意逛逛公园，因为今年夏天呢没有想象的那么炎热，出太阳的时候还是依然很舒服的，所以户外休闲活动呢还是很热门的。不过呢大家走到公园里面会有一种困扰，就是有一种虫，千足虫，它常常就在林间步道上等着我们，你稍一不注意哎，可能还踩到它了，也可能你注意到它的时候呢被它吓到了。就这样的一个虫，大家会常常认为哎，它是不是蜈蚣啊，但好像长得和蜈蚣又有一些区别，但是它长了这么多条腿，会不会毒性比较大呢？
1: 这个的确是挺担心的这个问题，而且这个虫子我一直以为它是蜈蚣、嗯、今年夏天其实在咱单位院里啊也看见了不少
0: 哦，
1: 包括有的时候它会一不留神想去咱们屋里来做客一下，也容易看到。其实这个虫啊叫千足虫，就是咱们市民口中说的这个千足虫，专家说了通常是指啥呢，叫做北京小直行马路。
0: 哦，北京小直行马路，这是专业术语了
1: 啊，其实就是说这种节肢动物门、多足亚门，然后背足纲动物的一个统称
0: 啊，这太专业了，生物学、
1: 啊、通常都叫这名儿。
0: 嗯
1: 嗯，然后呢它一般喜欢的地儿就是那种很潮湿的阴凉的，或者是有一些大树啊，比如它那个生虫子了腐烂比较多的那种大树下边。不过呢要有一点啊要更正一下，它不是昆虫，更不是咱们说的蜈蚣，通常情况下不会去咬咱们的，所以也不要担心，您不招惹他，他也不会招惹你的。
0: 哎，你看啊、
1: 嗯、
0: 这个词就很有讲究啊，通常情况下不会主动的去咬人、
1: 嗯、对，
0: 所以咱们该怎么去做呢，怎么避免呢、
1: 嗯、
0: 啊，就是说如果您在户外呢遇到了咱们刚才说到的千足虫啊，咱们用树枝啊、纸片啊或扫帚啊轻轻给它挪开就行了。
1: 嗯，
0: 就千万别徒手的去压它、
1: 捏它
0: 啊、嗯、再用脚把它们踩碎。哎呀，
1: 太残忍了，
0: 不要太残忍啊，咱们还是让它成为它，我们也成为我们，互不干涉就行了、
1: 啊、对。
0: 那如果咱们不小心接触到了马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千足虫的分泌物，流动的水和肥皂清洗之后就行了，但是呢不要反复的揉搓、
1: 嗯、
0: 如果不小心到眼睛里了，咱们立刻用大量的清水或生理盐水冲一冲，大概10到15分钟。那如果接触之后呢，您发现哎刚才用的那些什么流动水呀、啊、什么生理盐水清水啊， 该冲的都冲了，还是有一些疼痛啊、红肿啊，或者水泡啊，或者看东西就看不太清楚这些症状，
1: 嗯，
0: 或者孩子有过敏体质的朋友的反应比较明显，那咱们毫不犹豫赶紧到医院去。
1: 对，一定要记得第一时间去医院看一看。说到这个遛弯，有人说那既然这个公园里边这么危险，那我在小区里溜达溜达吧。其实这个虫子不是说公园里一定就会有啊，
0: 是的，
1: 这个也不用太过于恐慌。然后有人啊就说，那我在小区里遛个弯吧，天气挺好的，不用去那么远的路，但是却不曾想被一片叶子给砸伤了。其实说实话，我最开始在看到这条资讯的时候呢，看到一片树叶砸伤住院，而且构成十级伤残，我当时都惊呆了，因为我脑海当中对于树叶的这个概念还是轻如羽毛
0: 啊。对对 对, 对, 对，
1: 顶多再大一点的什么这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树来着，梧桐树，可能像巴掌大那个，它也不至于把人弄伤啊。
0: 你看，这就是得益于咱们中国啊，地大物博啊，不同地方的它的
1: 树种，
0: 对，树种啊、气候啊，各个方面都不一样啊。像南方地区呢，很多朋友，比如说去过三亚旅游的，哎呦，这随处可见的椰子树，那
1: 太大个了，
0: 那不叫树叶，都快赶上树杈了，
1: 对，巨大无比。那其实我们这篇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实当中啊，这个树叶也不是一般的树叶，它就是椰树叶，
0: 啊，椰子树叶。咱们来看一下事发经过吧。就是广东一女子呢在小区里面散步，被这个椰子树的树叶砸中了，导致胸椎、腰椎骨折，把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就她当时呢是走在小区里面散步，走到泳池旁边的时候呢，上方大王椰树的叶片突然掉下来了，就直接砸到她的背部了。你想想，挺大的，而且很沉。
1: 我拎过那个椰树叶，当时也是在海南，然后拎就是当时在海边有一个树叶就在那儿，我觉得这个拍个照挺好看的，想把它举起来，后来我发现我低估我自己，我高估我自己
0: 了
1: 我低估了这个树叶，真的特别沉，就有点类似于像咱们这边长了，北方这边长了很多年的那种大树的树杈那种即视感。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位女子呢就认为啊，这物业公司啊没疏于管理啊，怎么可能呢，她这个树叶应该是还在生长期啊，怎么就突然掉下来了呢，啊，这个您得赔钱。那物业公司说了，哎，树叶什么时候掉，怎么掉的，对不对，树叶下有没有人，能不能砸见人，我们也不知道啊，这属于不可预见的意外伤害。而且呢我们还采取了防护措施，你像锥桶啊、警戒线啊都有了，我们尽到了管理义务，我们不承担赔偿责任。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最后怎么判的呢。法院判决物业公司未能证明已尽到管理义务，赔偿40,000元。那么法院审理认为啊，案件的这个焦点在于啥呢，物业公司能否证明自身在这个事件当中没有过错，既然已经尽到了这个合理的管理义务了，你包括什么定期巡查修检、设置警示标识和防护措施，及时的去处理一些安全隐患等等，根据法律的规定，因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是果实坠落造成他人损害，那么林木的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你不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能不能证明呢。物业公司提交了5张照片，照片显示在树木上张贴了警示，设置了锥桶和警戒线，但是照片拍的时间是几月份呢，4-5月份，事发时是在6月。鉴于锥桶和警戒线的可移动性，无法认定事发的时候防护措施依然在位且能够有效的警示行人，而且作为监控管理者，物业公司没有提供事发时的监控录像或者其他证据证明已经尽到了管理义务，所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1: 由于物业公司呢没能完成举证，而且受害人呢对本次的损害发生没有任何的过错，所以呢物业公司应该去承担本案的全部侵权责任。那么最终呢，法院判决物业公司赔偿医疗费、护理费、鉴定费和残疾赔偿金等共计40,000余元。
2: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3: 这花瓶真好看，
4: 真好看，
5: 哇，真好看。
2: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 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4: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2: 一次事故。
5: 哎呦，这谁呀？
4: 哎呀，出血了！
2: 一场灾难。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6: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7: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九十二点九，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申警官您好。
8: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交叉口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夏季如何避免车辆自燃。一是定期检查电器、开关、灯座、制动灯等接插头或连接头是否有松动脱落，当出现焦皮糊味或冒烟等异常现象时，千万不能大意。二，千万不要随意改装汽车，非专业的改装容易引发线路老化、过载、接触不良或磨损等问题，造成火灾隐患。三，不要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可能引起汽车火灾的物品放在车内容易被太阳晒到的部位，避免引发火灾。四，将汽车停放在室内停车场或树荫下，可有效降低车内温度。五，要安全驾驶汽车，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是保障车辆行驶和日常使用安全的最根本方法。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感谢申警官的提醒，再见。
8: 哎，再见。
9: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0: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7: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0: 好了，
7: 快递外卖骑手
10: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11: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0: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12: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10: 哦，
12: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10: 哦，
11: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0: 大家找的都很准， 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

0: 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1: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2: 赤水说交通。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咱来关注关注氢气球。其实之前和氢气球有关的一些爆炸事故啊发生过，而且呢看了那个事故发生后的那个图片呢，让人很担心很害怕。最近呢又有这个氢气球爆炸的事情发生，但这个发生和以往的新闻事故呢还不太一样。这是一位宝妈呀，看到家里边有一个氢气球放了半个月了，而且氢气球呢明显的气都下去了很多了，
1: 就瘪了整个。
0: 哎，对，他就想着把它剪开再给它扔了。结果呢这剪刀刚碰到氢气球就瞬间发生了爆炸，手被烫了，头发呢也被烧掉了一片。
1: 说实话我以前呢也做过这种事儿，就是总感觉这种气球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就把它处理一下嘛。然后这样的话你看你把它弄破了之后再放到垃圾桶里还可以，但是你要不把它弄破它依然在那儿飘着，
0: 对，
1: 也有碍这个环境。
0: 但是特别疑惑的是为什么他用一个剪刀剪了一下氢气球它就会爆炸呢？而且这氢气球放了半个多月已经瘪了，
1: 对呀，
0: 瘪了很多了，但这种状态下还能发生爆炸，到底是为啥呢？其实不光是这个刚才给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啊，你像还有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平顶山孩子拿着氢气球呢玩着呢这就爆炸了啊，脸啊手啊脖子耳朵全被烧伤了，可能他也没有拿着什么东西去戳氢气球。
1: 对，
0: 还有呢在2024年9月份啊，山西太原孩子玩氢气球的时候呢，这也是突然爆炸，睫毛啊眉毛头发呢都被烧了。
1: 对，还有在2023年的时候，广东也是孩子呢把这个氢气球啊砸向了吹风机，结果呢发生了爆炸。其实说实话，氢气球它是一种特别易燃易爆的气体，我最开始不知道。我记得有一次我也买了两个特别特别好看的氢气球，然后当时啊想坐公交车。我到公交车站的时候，人家公交车说你这两个东西是不能上车的啊。
0: 哦，
1: 我说气球为啥不能上车？说你这个东西就像个炸弹一样。太危险了，
0: 小丑雷。
1: 对，说你不可以拿上车，我还就为这个事儿生了好半天气呢。后来我就特硬刚，自己骑个自行车拽两个氢气球回的家，把我累得够呛。但是就不明白为啥就不行。
0: 对，其实现在加氢的气球也越来越少了，因为氢气呢它很危险嘛。所以呢咱们买氢气球的时候啊，或者是要买相关的气球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就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气球呢，咱们一定要选准了，因为它就不属于这个三无产品嘛，咱就不要在什么街头啊地摊啊这些场所来买。那这些场所呢大概率咱们买到的这个气球呢可能就是三无产品，买了之后呢容易爆炸伤人。
1: 对，还有就是家长一定要注意别给孩子去买这个氢气球，他现在这个气球呢里边填充的这个气体不是氢气，有一种更为惰性的气去代替了。大家可以选择另外一种。

0: 这样的话相对而言更安全，但是咱也保不齐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气球本身质量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去买这个就是在正常场所销售的这种气球。还有一点，咱买气球的时候也得注意这尺寸，你不能够买那种过大的气球。你想一想，咱们自己吹那么个小气球，你吹小小的时候，哎，嘣，就这种爆炸，和吹那个大大的突然嘣的一下爆炸，那个震慑力是不一样的。我就对吹气球有一种阴影，所以我现在一说到气球爆炸这个事儿，我就特别害怕。所以一般我看见谁要是在我面前吹气球，我会躲得远远的。
1: 对，
0: 你没有感受过那种爆炸时候带来的面部冲击感吗？
1: 就是。这咱们用嘴巴吹的这个气球啊，它好在它爆炸的威力不是特别大，只是说那瞬间产生的声音会让我们感觉到很害怕，但就这种瞬间的声音也会让我们觉得，哎呀，这心理上的冲击也挺大的，
0: 没错。
1: 所以咱们悠着点儿吧。而且呢，还有就是咱们如果要买一些气球的话，就不要把气球呢系在孩子的手腕上或衣服扣子上。哎呦，这样的情况以前看到老多了。
0: 还有那个网上有的家长去普及，你可能现在还没刷到啊，就普及啥呢？家里有娃，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孩子安静下来呢？四手脚都给他绑上气球，他自己就是踹腿啊，或者是摆动胳膊的时候啊，那个气球就在动，这时候就会引起孩子的注意力。哎呀，这样就哄孩子特别方便，然后就手脚都绑上气球了，就孩子一边蹬着腿挥动着手臂，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这些其实挺危险的。
1: 对，因为孩子呢身体发育尚未健全啊，这时候如果气球的爆炸离他的耳朵过近的话，可能会对孩子的这个听觉呢会有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呢，也不要把气球呢带到电梯呀、公交车或者放在车里面，一旦爆炸的话，气球在封闭空间内产生的冲击力会更大一点儿。
0: 对，还有一点，我们在这个充气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不要过快、过亮以及过猛去给气球充气。其实这一点呢，我们经常会在一些综艺节目里面，他们会有一个游戏环节，就是给气球打气
1: 啊，
0: 那个快速冲，看谁先把气球冲爆。其实说实话，这时候挺危险的，因为充气，在这个充气的过程当中，咱们也要注意一点，就是一定要确保离咱眼睛远一点儿，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因为。这个气球呢，它还是一个弹性很强的东西啊，如果呢冲爆了之后，它表面的那一层炸开了之后，就我觉得就像一个小弹弓似的，这个气球呢可能会弹到咱们的比较脆弱的身体上，比如说眼睛啊，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危险一点。还有就是咱们玩气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在空旷地带去玩气球还得远离火源和尖锐物体。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呢，咱们来关注一下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将会在7月10号开始，
4: 对，一直持续到19号，地点呢就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为期10天呢。
3: 嗯，是的。其实说到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呢，我觉得从我刚来顺义的时候就听过，啤酒节，
4: 听过，意思就是合着没参加过，
3: 没参加过，
4: 一次没去过。
3: 我刚来顺义的时候，
4: 那你太遗憾了。
3: 刚来顺义的时候也是我刚来北京的那一年嘛，
4: 哦，
3: 所以呢对于这个确实不了解啊。到后来了解了之后发现它的文化其实挺悠久的，92年开办的，到今年算一算，
4: 92年，
3: 以你数学天才，
4: 34，比我小一岁嘛。
3: 哎呀，
4: 暴露了，
3: 有年龄就是好算啊，有参照物了。就是大家会觉得，哎，这已经根植于自己的一个生活记忆了。
4: 嗯
3: 啊，很多90后啊，甚至00后，哎呀，就觉得北京啤酒文化节，哎。

0: 年都有不一样的一些点。
1: 其实说实话，啤酒节要说印象最为深刻的，应该就是咱顺义老顺义人，就是大概在年龄段在70、80这个年龄段了。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之前在我做中午节目的时候，每每说到那会儿，我还记得我们节目里面跟这个啤酒节有个互动嘛，然后有好多听众就是属于80、70的，然后就会说：“哎呀，真怀念那会儿的那个啤酒节。”
0: 嗯，
1: 当时沿着这个大街上两边都是吃喝玩乐，下班的时候那会儿就奔着下班，赶紧下班。对，特别热闹，什么哎呀，这串儿也好吃，啤酒也好喝，就是嗨吃嗨玩，说能开很长时间呢，说一个个把月都有。说实话，那种盛世让我想到了小时候看到的，像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个像我们家那边举行的这种什么啤酒节呀、或者那种感觉，就是热闹非凡，而且不受限。
0: 是的，
1: 嗯，
0: 其实这种热闹呢，咱们一直在怀念，也希望呢，咱们能够在每一年的啤酒节当中呢，依然能找到过去的那种欢乐啊。
1: 嗯，
0: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年的主题。今年的主题呢是“最美北京，干杯燕京”的主题，将会采取1+15+235这个1、15、235什么意思呢？一就代表着咱们刚才说到的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的主会场，十五代表着京内外啤酒节的分会场，235代表全国燕京啤酒花园。
1: 嗯，
0: 这不仅仅是咱们原来你刚刚说到的70、80后主属于顺义人的一份记忆，
1: 对，
0: 就希望把这份啤酒啊有关的这个文化呀，这份热闹啊传播到更多的地方去。
1: 没错，以前可能仅仅局限于你印象当中的那条街，现在不论你身处何地都可以去感受到这次啤酒节的氛围。
0: 是的，这次啤酒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它融合了很多不一样的形式，其中有一个形式呢叫互动游戏，就它引入了一个叫啤酒交易所。
1: 啤酒交易所，
0: 模拟证券实时行情、限量竞价抢购的机制，
1: 哎，挺好玩的啊。
0: 对，
1: 这就不是那种简单的，比如说啊，你给我来一瓶啥，你给我来一扎啥，然后直接就能了啊。咱们竞价，哎，谁高价高者得
0: 啊。对，
1: 有点这意思。
0: 对，因为它是互动游戏嘛，所以呢，咱们也可以通过游戏来感受感受啊。这也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打卡的点位，还有数字化的渠道，就是发布会现场和支付宝完成合作签约，落地全域数字化的合作战略，打通入园宣传交易互动全流程的数字化通道，就是咱们呢在里边的消费会更加的方便快捷。
1: 对，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对于这个爱品鉴啤酒的小伙伴们来说，真的是太充满期待了。在啤酒节的过程当中呢，还会推出小麦零糖超干啤酒，你知道吗？啤酒它唯一一个，虽然我不咋喝，但是我懂，就好多人喝了之后会感觉就是哎呀胀肚，尤其是血糖高的人，就有时候喝点啤酒可能也不大行，它也会让自己的血糖有波动。
0: 嗯，
1: 你看这种零糖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可以微微的畅饮一下下？还有什么什么美式的这种小麦庆爱儿，什么什么荔枝海盐的无醇的啤酒，什么巴乐百香果的无醇啤酒。我之前有一个小伙伴，他也是开了一个小酒馆，当时我第一次得知啤酒的味道不单单只能有那种小麦的味道，它可以有更多种味道，就是你只要你敢想，就这口味儿你肯定会在市面上找到。
0: 哎，这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1: 有没有点类似于小时候，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喝过那种什么大白梨汽水儿、什么荔枝味儿的。哎，这过度了，你看这有代沟了。就是我小的时候，
0: 不光是有代沟，咱们地域也挺远的。
1: 啊，那你小时候有没有喝过那种果味汽水吗？
0: 也没有。果味啊，有啊，什么可乐啊、雪碧啊这些。
1: 果然是年轻人啊，八零后肯定会有，导播肯定跟我有同感。小时候都喝过那种带气味的水，那个饮料吧，橘子味的、什么味的。我觉得是不是啤酒也有点类似于像这种感觉，各种果味也融入到了啤酒当中
0: 啊，而且它
1: 挺新奇的。
0: 我觉得还不只是单一的融入啊，比如说嘛，橘子味的啤酒啊，它并不是这样的。你像我们刚才说的巴乐百香果啤酒。
1: 果味儿，
0: 对吧？而且它还贴合大家的可能部分朋友的一些需求，无醇，啊，可能口感上呀，或者是身体的健康方面的需求上啊，可能会更好一点啊。
1: 没错，
0: 可以去尝一尝。
1: 嗯，
0: 而且这一次呢，场景也不一样了，室内外结合的全新场景。室外的啤酒花园呢，有夏天的氛围，那还有室内的一些场所呢，可能又有自己的一些独到之处啊，咱们可以去具体的关注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票，今年的票还不一样，就是创新了七类的票种，有9.9的基础门票，哎，买一张门票进去走一走、逛一逛，感受一下氛围也行。
1: 对于像我这种。

0: 我不能喝酒的人来说挺好的，
1: 也挺好的。哎，你别蹭我的，因为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票种，像16.9块的单人尝鲜票，32.9块的双人尝鲜票，80元的单人套票，158的双人套票，还有888的星空房入场票，还有1299的星空房套票。就是您如果想一个人去看一看，或者呢您不喝酒就想感受一下氛围也可以，就它的这个更适配不同朋友的需求。
0: 对，另外呢也和这个票务渠道方面，和猫眼啊等等，还有美团、大众点评，有50多个主流的这个线上销售渠道，可以说是全网覆盖。您想买的话，直接在各大平台上搜燕京啤酒节就可以了。
1: 嗯，是的，后面呢还会有很多的时间咱们慢慢的给大家分享啊，本届燕京啤酒文化节还有哪些亮点呢，以及咱们该怎么去买票呢，或者不同的票种不同的价格又对应着哪一些的服务呢，我们后续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进行分享。
2: 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检察官播报。税区人民检察院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人民检察院耿检察官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守护正能量，出借营业执照的忙帮不得。案情回顾，近日检察机关在办理一起行刑反向衔接案件中发现，王某某经营的废品收购站长期使用房东孙某某的营业执照。经查，孙某某承认自己自2020年12月起，将其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住所地租赁给了王某某使用至今，同时将营业执照借给王某某使用。王某某系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其使用孙某某的营业执照未签订合同或协议，除每月交给孙某某场地租金外，不额外再交任何的费用，无偿使用营业执照。检察机关认为孙某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遂将线索移送行政主管机关。行政主管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给予王某某罚款的行政处罚。检察官提示，上述案例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也时有发生，一些人因为节约成本不方便或不具备条件申领营业执照，选择借用他人的营业执照违法经营，而出借人因法律意识淡薄，存在认知误区，或为了便于出租房屋场地，认为证照闲置也是闲置，无偿借给他人使用应该没问题。其实不然，营业执照是市场主体的身份证，是由国家登记主管机关依法核发，证明从事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具有合法经营权的凭证，具有合法定性、唯一性和排他性，仅限登记主体自身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借营业执照行为不仅是欺骗消费者、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且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营业执照的出借人除被罚款外，还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如营业执照的使用者造成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出借者还有与使用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风险。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以上就是今天检察官播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一枝风雨
5: 冷暖相伴，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
1: 另外提醒大家，顺义区气象台呢在今天发布了暴雨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0: 回家之后呢，关好并远离门窗，避免使用电话和其他带有插头的电器。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一项研究，这一项研究证明呢，定期储能能够显著提高睡眠的质量和整体的生活满意度。这个怎么去储存呢？就是存钱，
1: 对
0: 睡眠质量的改善。第一呢，财务方面不焦虑了。就有时候您觉得，哎呀，买一个什么贵的东西啊，或者下个月有一项重大的支出啊，可能会让人夜不能寐，觉得这笔钱花了之后，那后续怎么办呢？那有了一定的储蓄之后，有了这个缓冲，您觉得，哎，压力会更小了一点儿，这样的话对睡眠质量也会更好。
1: 第二个呢，就是定期的去存钱的话呢，它能够改善咱们的心理健康。定期的去存钱可以让人产生一种控制感和成就感，对于心理健康是非常有益的。另外呢，可以通过设定并且达成小的这种财务目标，这种状况去提升整体的生活满意度，进而会对我们的睡眠质量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所以不妨从此刻开始计划一下自己的存钱这个小目标，逐个达成，改善一下自己的一个精神状态会更好的。
0: 其实这个研究呢，也不仅限于说存钱啊，咱们在生活当中，您感觉到自己睡不着，那就去找原因，是病理性的呀，还是自己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是心理方面的问题，我们就继续剖析，是因为哪部分呢？是工作上的呀，是家庭关系呀，还是因为自己的确实兜里的钱有点不太够了。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之后，咱们逐项的去减逐项的去，比如说查漏补缺一样的啊，去让自己的状态能够更好一些。状态更好一些之后呢，咱们压力会更小，焦虑更少，就能够睡得更好了。
1: 没错，以上呢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唐雪，
0: 我是周一，
1: 明天见喽，
0: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在三下抢收的节骨眼上，顺义区李绥镇的金色麦田里，大马力拖拉机正扯着嗓子轰鸣，驾驶舱里坐着的不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老把式，而是一张张被汗水浸透、被日光晒得黝黑的年轻面孔。这些年轻人都是90后，来自北京市新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合作社里共有15名农机手，除了2名70后、80后的老师傅负责兜底把关，剩下的全是清一色的90后。领头的是合作社的90后理事长张晶，带着一帮和他一起玩到大的兄弟忙着收割。最年轻的是1994年生人。这帮年轻人几乎不发朋友圈，原因很朴实，没有好看的照片。常年跟农机打交道，身上是机油味儿，手上满是老茧和洗不掉的黑泥，脸上是被驾驶舱闷出的油光，他们觉得自己沧桑不体面。但今年北京照相馆的摄影师把镜头对准了他们，没有浮化道，没有美颜滤镜，在最真实的作业场景里，他们或坐在驾驶室里眼神专注工作，或就着一身麦糠大口灌着白开水。当这些田间写真

针被定格时，人们发现原来这种粗粝滚烫的针石本身就是一种顶级的好看。种田在别人眼里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差事，在他们眼中却是一场大型的机械真人秀。这帮90后农机手都有一个共同点，从小就是机械迷，看到大型机械就走不动道，因为热爱所以无惧。张金看着这些兄弟，语气里止不住的赞许，他说大家把这活儿当乐趣，就不会觉得特别苦，晚上干到12点回屋眯一会儿，早上5点又爬起来接着干，一点儿不带含糊，只要是上岁数的早扛不住了。1994年出生的农机手张赛如今已经干了10年，活儿干得比老师傅还漂亮，问他辛苦吗，他憨厚一笑，话说的朴素却振地有声。他说辛苦肯定辛苦，但咱们毕竟是粮食大国，这活儿总得有人干，我就喜欢机械，看着小麦一茬茬收下来特别有成就感，觉得这汗流得值。当这些农机手驾驶着秸秆打捆机在田野里穿梭，看着身后杂乱的秸秆被打成方方正正的草块，开着拖拉机搭在灭茬坝翻耕土地，闻着泥土的芬芳，这就是他们的快意江湖。采访中，这些年轻人没有刻意拔高自己，甚至觉得自己只是个还在慢慢学的徒弟，但正是这种低调才最动人。张晶说，要再没有这点年轻人干，以后就没人愿意干了，但这事儿不能断档。张晶的话很直白，却不经意间道出了传承的重量。农业的现代化给了这些农机玩家大展拳脚的舞台，他们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农民，更是懂技术、懂机械、懂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这群90后把青春种在了大地上，尽管双手沾满油污，但那一张张被汗水和灰尘瞬间有了光。在很多同龄人追求都市繁华时，他们选择了与泥土和机油为伴，他们驾驭庞然大物，在田野上自信地驰骋，不怕脏不怕累的样子才是无法复刻的高级感。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这些在麦田里汗流浃背的年轻人，手握着中国粮仓的接力棒，他们活得真实坚韧，也提醒着我们，每一粒粮食的背后都有这样滚烫的青春在托底，你们特别棒。记者李一鸣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下却常有陷阱。6月以来，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在顺义区全面展开，相关单位深入社区村商务楼宇，以案说法，以宣促防。而就在这场覆盖全区的宣传背后，一个个真实发生的巨额骗局仍在反复敲响警钟。真实案例，2021年至2022年期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集资诈骗案，被告人谢某某以北京某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幌子，虚构电影投资项目，编造虚假身份，以联合出品、票房分红等名义，诱导180余名社会公众投资热门电影，涉案金额高达4300余万元。为骗取信任，谢某某等人编制了一套看似严密的投资逻辑，短期翻倍，稳赚不赔。然而募集资金并未实际投入任何影视项目，而是被用于个人挥霍和资金周转。最终谢某某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60万元。这并非孤立，重庆刘某犯罪集团以化解债务为名，按解债金额收取服务费和保证金，伪造房产、黄金等抵押证明，累计非法吸存14亿元。还有不法分子打着消费返利、寄存代售的旗号，承诺年化收益最高达45%，用后面参与者的本金支付前面参与者的利息。更有甚者，假借国家政策之名，兜售所谓云储链等虚拟项目，诱骗投资者入局。这些骗局的共性十分清晰，一是披着合法外衣虚构项目的真实性，二是抛出远超正常逻辑的高额回报当诱饵，三是资金运作成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特征，一旦后续资金链断裂，整个骗局便轰然倒塌。面对花样翻新的非法金融活动，单一的警示远远不够，顺义区正以系统性思维构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目前税区打非办正在制定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3年行动实施方案，要对14项重点

工作任务压查推进，通过三年总体战遏制非法金融活动，法按势头实现存量风险及时化解，增量风险逐步减少，大案要案依法稳妥处置，重点行业领域风险得到有力管控的目标。从工作统筹到部门协同，摄影区正加速构建多渠道立体式的宣传矩阵，让防非意识真正走入社区，深入楼宇，抵达每一个家庭。摄影区打非办提醒，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早已明确，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那些承诺保本高收益的甜言蜜语本质上都是金融诈骗，请大家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警惕高利诱惑，远离打着各种创新旗号的非法金融活动，莫因一时贪念落入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共同维护全区经济金融秩序，努力建设幸福平安的和谐家园。记者王玲玲报道。一首歌曲唱出了摄影志愿者的奉献与坚守，一段旋律记录着基层文明实践的温暖与力量。由摄影区文化馆原创的歌曲《人人志愿为人人》入围2026年我们的歌群文歌曲征集活动榜单。这首扎根基层、源于生活的作品，以志愿服务为创作主题，用音乐讲述群众身边的暖心故事，让顺义志愿精神被更多人看见。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和中国文化馆协会共同举办，共征集来自全国27个省区市文化群艺馆报送的231首原创作品。经过层层遴选，人人志愿为人人代表北京市文化馆入围全国榜单，充分展现了顺义区群众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和基层文化工作者扎根群众、服务群众的创作实力。文艺源于生活，更服务于生活。作为歌曲词作者，顺义区文化馆业务干部李秀阳长期扎根基层文化工作一线，社区值守、文明引导、文化惠民、环境治理、邻里互助，顺义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志愿身影，细碎温暖的日常成为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歌曲围绕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展开，通过回到社区、美化家园、交通岗上守卫安全、公园广场点燃校园等真实场景，展现新时代志愿者服务社会、奉献他人的精神风貌，也传递出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人人参与的价值理念。在曲作者、顺义区文化馆业务干部李光夫看来，一首好的群众歌曲不仅要有思想深度，更要让群众愿意唱、能够唱、喜欢唱。近年来，顺义区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理论宣讲、文化服务、文明创建、生态环保、扶老助残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在基层治理和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名志愿者是一束微光，千千万万名志愿者汇聚起来，变成了照亮城市文明的璀璨星河。人人志愿为人人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份来自基层的文化记录。作品通过音乐艺术的形式，将志愿服务的感人故事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让志愿精神从活动现场走向更多人的心间，让文明理念在传唱中浸润人心。让我们一起聆听顺义的声音，感受志愿服务的温暖力量，让每一份善意都被听见，每一次奉献都有回响。人人志愿为人人，文明之花满顺义。记者王玲玲报道。您印象中的哪吒是什么样？是脚踏风火轮、手持乾坤圈的少年英雄，还是电影里热血沸腾、敢于逆天改命的小魔童？百玉偶运一连万方，全国木偶皮影艺术精品展演重点剧目，大型原创多媒体皮影剧《惩恶扬善小哪吒》将于8月15日、16日在顺义大剧院精彩上演。演出以国家级非遗华州皮影为艺术核心，将《封神演义》中哪吒出世、闹海除恶、自刎重生等经典故事搬上舞台。一个全新的哪吒将从千年皮影中走出来，在光与影交织的舞台上完成一场关于勇气、成长与担当的传奇冒险。一束光、一方幕布是传统皮影的魅力，惩恶扬善小哪吒突破传统表现形式，将皮影艺术与现代多媒体投影、数字影像、舞台灯光深度融合，让观众仿佛置身神话世界，
在虚实交错中感受皮影艺术的全新表现。

0: 剧中人物造型保留传统皮影精髓，无论是气势恢宏的陈塘关，还是神秘壮阔的东海龙宫，都呈现出浓郁的东方美学风格。一场演出既能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也能体验现代舞台艺术带来的震撼冲击。演出音乐以民族乐器为基础，特别融入渭南国家级非遗皖皖腔元素，旋律明朗，节奏细腻，既贴合神话题材的壮阔气质，又凸显地方文化特色。演出时间8月15日周六19:30，8月16日周日14:30，演出地点北京顺义大剧院。8月15日、16日，让我们相约顺义大剧院，看风火轮划破光影长河，看千年皮影焕发时代新生，看少年哪吒用勇气点亮成长之路，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神话光影之约。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0: 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

0: 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一夜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0: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4: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0: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0: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0: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10: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10: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1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1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6: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7: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8: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7: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8: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17: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0: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7: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7: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1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7: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20: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3: 鞋管网格2合1，
22: 脚步丈量百家心，
23: 议事厅里解难题，
3: 积分板上
24: 天星星。
2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7: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8: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7: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8: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3: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4: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2: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5: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1: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2: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5: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9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4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4: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7: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8: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9: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0: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9: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1: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2: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1: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5: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3: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4: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试验。
13: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5: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4: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5: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5: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

0: 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一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3: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武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4: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5: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4: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6: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9: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8: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10: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8: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1: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3: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4: 柳州笋多少年了？
15: 这个是第3年。
16: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很可以。
17: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
13: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4: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8: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3: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 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吧，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20: 我觉得、这个、
19: 拌一下就可以了。
20: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9: 对对，
20: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3: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20: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省长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3: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20: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0: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二零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飞机。
21: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这个飞机在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0: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2: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0: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二零，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2: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3: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宏阔，
0: 九纹
5: 中和之道，
0: 九
5: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0: 是
5: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北京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儿，坚决扛起推进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历史重任。
0: 青州飞船发布最新在轨试验成果，新款太空冰箱亮相。
1: 昌平区加速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高地。
0: 本市发布暴雨雷电山洪灾害、积水内涝等四大黄色预警。
1: 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车站有明代通州古城墙和瓮城遗址。
0: 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启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上午，本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书记尹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坚决扛起推进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历史重任，以实际行动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尹力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祝贺。尹力指出，此次获表彰的个人和集体是近年来首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涌现出的杰出代表，要真正把榜样的感召力量融入自我锤炼之中，更加奋发有为，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把学习先进典型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尹力强调，要锚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努力在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在讲政治、顾大局上走在前、做表率，不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知民意、解民忧上走在前、做表率，深化接诉急办改革，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强作风、树形象上走在前、做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尹力要求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扎实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的建设工作。会上宣读了市委关于表彰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为受表彰代表颁奖。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在海淀区调研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产业发展。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密集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大力培育壮大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产业集群，着力打造世界。

0: 一流的人工智能，跻身智能产业创新高地。为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具有竞争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强劲动能。殷勇在调研时强调，北京拥有全国最为丰富的人工智能创新资源，最具活力的产业生态和坚实的新型基础设施保障，正着力将人工智能打造为下一个万亿级产业集群。要统筹推进基础大模型与具身智能协同攻关，筑牢软硬件技术底座，全力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发展壮大，鼓励头部企业加大前沿技术研发，中试产线建设与市场拓展投入，依托场景资源优势，让人工智能、具身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市有关部门和区要加强政策集成和资源统筹，解决好企业在人才引育、算力供给、上市融资、空间布局、应用场景等方面诉求。
1: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报道，2026年众智大模型开放智算生态协同高级别研讨会昨天举行。北京首座资源工厂一号资源工厂的项目一期日产能已突破1.4万亿资源，半数任务在6秒内完成交付，未来将向日产10万亿资源的远期目标迈进。资源是 AI 处理文字的最小单位，算力越强，使用成本越低。经开区还推出 AI 20条等专项政策精准发力，每年安排算力券、模型券、数据券各1亿元，降低企业创新成本。自 AI 20条实施以来，政策兑现金额累计突破1.26亿元。
0: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昨天发布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包括新款太空冰箱在轨试验、模仿蜘蛛粘附太空碎片等。这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今年3月30号，青州试验飞船成功发射，目前青州货运飞船的正样件研制正在稳步推进，预计2027年飞船正样件将发射，为中国空间站提供上行货物运输服务。
1: 从靶点发现、药物研发到商业化落地，昌平创新药产业集聚区目前已经建立起全链条创新生态。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昌平区正依托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这一核心载体，加速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高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健达九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口服小分子配体实时调控治疗强度，起效快，可低定剂量，必要时可停药，把基因治疗从不可逆变成可管理。健达九州高级科学家韩永超介绍，中国现在有1000万癫痫患者，其中难治性癫痫患者200万左右。
3: 我们接002管线治疗难治性癫痫的产品，这个是全球首创。FDA 的注册临床申请我们正在进行当中，应该会在今年稍后的几个月会有比较好的消息。
2: 基础研究在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转化和工程化在健达九州。产业化配套在生命谷国际精准医学产业园，这种从源头创新到临床转化再到产业配套的闭环，正是健达九州扎根昌平的核心逻辑。
3: 园区也会给很多的支持，你我们产品的生产一定是依托于周边园区的生产能力，这个园区里面比如说北大国际临床的资源，我们可以使用它的一些先进的设备，早期的资金，园区这一块也是会给很大的支持的。
2: 根据国际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有乙肝患者2.5亿人，丁肝患者1200万人。华辉安健品牌战略和公共事务高级总监焦丹说，他们开发的中国第一款治疗丁肝药物利贝维塔单抗已经成功上市。
4: 利贝维塔单抗是全球首个病毒性肝炎领域的抗体类药物，也是中国首个获批的丁肝治疗药物，填补了国内治疗空白，真正实现了我国在丁肝治疗领域从0到1的突破，获中国和美国突破性疗法认定。治疗48周，70%的患者实现肝功能复常。
2: 华辉安健公司运营副总裁蔡宝川表示，
5: 丁肝是最严重的一种慢性病毒性肝炎，它显著的加速肝硬化和肝癌的进程。利贝维塔相对于国外的另外一款丁肝药物呢，价格是

0: 相当于它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1: 惠来城管委会医药健康产业处二级主任科员史润东介绍，在创新药赛道发展方面，昌平区已形成从基础研究、药物发现、临床前评价、临床试验到产业化落地的完整产业链。全区规上医药健康企业已有356家。
2: 创新药精准医疗企业占比持续上升，创新药领域在研管线超过99个。创新医疗器械方面，全区累计培育上市创新医疗器械产品33项，占北京市的38%，全国的8%。今年以来新增25张国家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临床研究方面，区内重点医疗机构开展临床研究超131项。
3: 一枚仅重15克的指环，让血糖监测告别针扎的疼痛和恐惧。北京企业研发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近日经国家药监局批准正式上市。把它戴在手上，不用扎针采血，就能随时知道血糖高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4: 摊开手，王女士捏了捏自己的手指指腹。确诊糖尿病4年来，用采血针扎手指采血，用试纸测血糖，就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
5: 想全天的掌握自己的血糖波动，只能是多扎，一天至少5-6次。那我有的时候扎的手指头就跟起茧子似的，变硬了。但是即使是这样，你可能掌握的血糖也并不全面。你要在外面吃饭，不能带着一个血糖仪在外面在那测，不方便。
4: 很多糖尿病患者可能都和王女士一样，有着类似的煎熬。而本次获批上市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可以和现有的监测方式形成互补。
6: 这个呢，我们是可以随时摘戴的。
4: 这款血糖仪的重量只有15克，可以像戴戒指一样戴在手上，上面的屏幕能显示出血糖值。研发方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控糖事业部总经理张碧莹介绍，
6: 戒指的两侧，它一边是发射光的一个光源，一边是接收的传感器，戴在手指上的时候，光源是穿透我们手指的，包括毛细血管还有血管里面的葡萄糖会对这些光源有一个吸收，通过对那个部分的信号进行一个 AI 的分析，然后得出最后的血糖数值的。
4: 这款血糖仪需要每次戴在固定的手指上，
6: 打开我们对应的 APP 会每隔5分钟更新一次数值，最后形成一个我全天的血糖变化曲线。
4: 而准确性方面，张碧莹表示，
6: 我们家用最传统的方式就是指尖血糖仪，一般国标是在5%左右的误差，然后我们的这款产品临床的误差大概是9.2%，它更多是一种补充，不能完全替代有创，尤其是不能替代医院里的精准的大型设备。
4: 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我国现有糖尿病患者已经超过1.4亿。糖尿病本身风险可控，主要健康威胁来源于长期血糖失衡引发的并发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季立农表示，糖尿病并发症可防可控，稳定规律的血糖监测是核心基础。为了让这个优质惠民创新成果早日走向临床，北京市药监局对这款产品的研发、注册全链条开展了精准帮扶。与国家药监局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协助企业精准把握审评关注重点。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处处长高飞表示，
7: 无创血糖监测技术是慢病智慧管理的发展方向，让优质的医疗器械早日惠及患者，是我们药监服务的初心所在。近年来，市药监局持续优化医疗器械创新服务体系，推出了系列举措，全力支持了创新产品加速上市，回应群众高品质的健康需求。
4: 市药监局表示，下一步将聚焦产品生产管理、质量控制等环节，实施全链条监管，严把产品质量安全关，切实保障患者用线安全。
8: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9号19点到今天5点，全市平均降水量15.7毫米。城区平均22.5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石景山区模式口108.1毫米。预计未来2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降雨逐渐结束，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等区有雷阵雨或阵雨。截至今天前半夜，本市还有明显雷阵雨天气，全市平均雨量中到大雨。昌平、延庆、大兴、房山、门头沟、通州、怀柔、平谷、朝阳、海淀等区的局地可达暴雨，降雨具有间歇性，明显时段在今天下午到前半夜，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或小冰雹。本市目前已经发布暴雨黄色、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以及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请广大市民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
3: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的三伏贴将于7月15号开始贴敷，今年是。

0: 加长版三伏，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共40天。三伏贴每10天一个疗程，分4段开展贴敷，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北京中医医院院内制剂温阳化痰穴贴，广安门医院院内制剂消喘膏，西苑医院院内制剂补肺咳喘贴纳入今年三伏贴临床用药，可在京市中医药局审核通过的医疗机构中调剂使用。
1: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疾控中心昨天发布中小学生暑期健康提示，夏季是肠道感染高发期，儿童饭前便后户外玩耍后必须用流动水洗手，揉搓不少于20秒，不购买路边摊凉拌菜和冰镇生食，所有肉食蛋类彻底加热熟透，孩子轻微腹泻可使用口服补液盐补水，切勿盲目用药。暑假是儿童体重快速增长的关键期，超60%中小学生每日运动时长未达标，家长应带孩子早晚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但注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
0: 新闻广播消息，历经12年等待，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今天起开通运营， A、B 口同步开放。与此同时，周边6条配套道路、公交、共享单车、停车等交通接驳设施基本就绪，运河商务区轨道交通最后一块交通拼图即将补齐。车站内还有明代通州古城墙和瓮城遗址，青砖土墙都是洪武年间的老物件，地上的公园还用 AR 技术能复原城墙原貌。
1: 第3届北京公园艺术季6月下旬在全市各大公园启幕，艺术季涵盖无界展览、风物集演、参与共创、沉浸体验、文化雅集、京津冀联动6大板块，近200项活动将在各大公园轮番上演，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29号晚上，一场艺术与自然交融的夏日盛宴在国家植物园万盛苑广场上演。北京歌剧舞剧院线上舞蹈同堂盛世，中国杂技团带来杂技情戏对手技巧，来自全市的表演艺术家、公园文艺演出人员为游客带来了一场精彩演出。国家植物园北园管理经营科科长陈宇说，2026公园艺术季期间，他们会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
3: 我们准备了5项专题的展览，包括动植物共生展览、热带植物展览、夏日花卉展览，让大家既能欣赏到植物的奇趣，也可以感受到动植物共生的乐趣。同时我们还会有科普和研学活动，包括晚上的万物共生大讲堂、夜探植物园。在7月下旬呢，我们会进行露天电影的展示，周边还会有一些文创产品。
2: 香山公园副园长戴亚飞说，这个暑期公园也会有自己的特色活动。
4: 我们今年呢计划以茉莉花为主题，搞一些相关的演艺活动、研学活动、亲子活动。香山奇妙夜我们已经延续了11年了，在香山夜晚的时候，我们会让小朋友去观察香山夜间都有哪些昆虫。
2: 今年首都文化科技集团第一次加入到北京市公园艺术季，集团副总经理董宁说，
5: 我们选定了天坛、紫竹院、玉渊潭还有北京动物园这4座市属的园区，量身打造特色的文化活动，非常注重我参与感、亲民性。我们还推出了100名青年演员公园行的一个公益活动，也组织了青年的文艺从业者走进园林服务市民。
2: 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处长廖祥流介绍，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活动从上周末就开始举办，将在全市1100多家公园开展活动，
6: 有静态展览、夜间游览活动、京津冀协同联动等6大板块的活动，特意开发了一些适合青少年参与的科普啊、研学啊一些艺术类活动。针对暑期夜晚，北海公园应天星、香山的香山奇妙夜、龙潭的摩天轮之夜、世园公园的暑期消夏季，以及系列的音乐展演、科普研学、文化展览活动。我们这些年呢一直持续在做公园空间的活化利用，商业空间、文化空间的提升和转型改造，阅读文化空间进入公园了，科普研学空间也进入了公园了，现在正在全力的做一些演绎的新空间的打造，充分利用公园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空间资源。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北京市基层卫生预约转诊平台转诊量同比增长37.2%，基层转诊服务

0: 效能显著提升。截至六月，全市共有159家上级医院院区上线基层预约转诊平台。
1: 截止到今年五月底，北京市超过48万台特种设备基本实现一台一码全覆盖。这一张小小的数字身份证，标志着北京特种设备监管正式迈入数字时代。
0: 天坛公园昨天起同步推出叶子花展与红山文化专题展两个展览，展期将截止到7月8号。本次花展科普园占地3000平方米，其中展出60多个叶子花品种，多款特色新优品种惊艳亮相。北神厨东店开放牛河梁红山文化专题展，周一闭馆。
1: 飞向星海天北街头音乐会百天音乐季近日开启，现场居民用歌声与欢笑点亮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社区的夏日夜晚。从六月到八月，本届天北街头音乐会陆续推出7场主题演出，每一场都设有全民开放麦环节，让这场街头音乐会充满烟火气与人情味儿。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蜻蜓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蜻蜓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5摄氏度。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旧改施工管理混乱，居民盼民生工程提质提速。
3: 太不专业了，来先干啥后干啥，啥都不知道。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老旧小区改造是补齐居住短板、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暖心民生工程。今年五月，丰台区韩庄子4里4号楼老旧改造项目正式开工，针对楼栋外墙、门窗、上下水管网等老旧设施开展全方位升级。然而，项目施工以来，不少居民日常生活受到持续干扰，对改造质量也心生担忧。民生工程如何精细施工、贴心落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4: 丰台区韩庄子4里4号楼建成于1992年，建成至今已有30多年。由于建设年代久远，楼栋长期存在，外墙无保温层，墙面涂层脱落破损，门窗老化，室内外管网锈蚀老化等诸多问题，居住安全存在隐患。今年五月，该楼栋正式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原本盼着居住条件提档升级的居民，却在改造过程中频频遇到糟心事儿。居民李先生说：“
3: 东铁六给带的工人来，他们窗户是包给一个人，上下水那个包管是包给一个人，反正就各个包的工人不一样。
5: 像厨房光拆个橱柜就来了3个工人。”第一个工人干干人跑了，第二个工人又干干没人了，又换了3个工人才能干好吧。有的每次你等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就在全程陪同。
4: 人员流动频繁的同时，施工现场还存在工序无序、标准模糊、返工整改频发等问题。原本一站式完成的施工内容被拆分多次施工，不仅影响居民们的正常生活，更让大家对改造工程的施工质量充满顾虑。
3: 上下水窗户就改完了，但是现在后续改成了乱七八糟的，现在我们也重新改。出问题了，就是他窗户一塞不到窗根跟前，然后那个我的卫生间那个浴盆安装，每次来你浴盆跟马桶你说一道工序就完的，然后你今天来装个马桶，明天再装浴盆，反正几次得跟他不停的约，已经严重影响了那个正常的生活了。
5: 我因为你们的生活太不专业了，来先干啥后干啥，啥都不知道。到第二天干啥不知道，一问不知道。
4: 6月24号，记者来到韩庄子4里4号楼实地走访，在现场记者看到楼栋外立面已搭设脚手架，外围全覆盖绿色安全防护网，工人正在开展外墙保温施工。走进李先生家中，记者注意到西侧窗户并没有紧贴窗台大理石台面进行安装，整体向外偏移，落在了外侧窗台上。李先生表示，
5: 这个施工出现这种失误我们都理解，都配合着这个老旧改造是政府工程嘛，我们都理解这个东西利国利民的好事嘛，我们全力配合，将近一个月就在这儿，他们说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到后面实在没辙，例如10点跟你说你12点人在不在，我说大家都上班呢，不可能是什么时候。

0: 针对居民反映的种种问题，记者联系到了施工单位，中铁六局回复说，
1: 施工改造前在小区公示了施工方案材料样板，施工方案中有详细的改造项目内容和施工作业流程，同时按改造单元分类，以每六户为一组建立住户施工监理专属微信群，我们提前一天把改造内容在群里发布告知居民，我们也设立了居民接待中心，公示了工作人员联系方式，后续居民朋友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随时联系我们，在入户施工前均和每一户居民沟通到位，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进户施工。上下水改造工序繁杂，涉及拆改、替凿、防水、换管、贴砖、包封管道、吊顶等工种，不同专业采用不同工种工人，按施工工序施工属于正常安排，是建筑企业必须遵守的法则，也是保证工程质量、对广大住户履约承诺的必要保证。
0: 公司同时表示，后续将针对居民反馈的问题优化施工方案，细化施工管理，全力提速提质，保障改造工作有序推进。属地看单街道办也回应，将持续发挥属地监管协调服务作用，搭建多方沟通桥梁，全程跟进项目推进，全力保障民生改造工程平稳落地。
2: 一方面是协助产权单位和施工单位对居民做好改造政策解读、民意沟通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会第一时间受理响应居民日常诉求及投诉，及时为产权单位、施工单位、居民搭建沟通桥梁。最后，我们也会严格履行监督提醒职责，督促产权单位及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保障改造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实办好。
0: 民生工程贵在民心，重在精细，老旧改造最终的落脚点是让居民居住更舒心，生活更便利。期待施工方属地部门持续细化施工管理，畅通诉求渠道，用更科学的工序安排，更贴心的服务保障，更严谨的质量把控，补齐现阶段施工短板，让惠民工程真正落地见效，温暖民心。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6: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5: 陌生链接、投资 APP、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4: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9: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0: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1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3: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4: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3: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4: 调频94.5兆。
15: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7: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在三下抢收的节骨眼上，顺义区李绥镇的金色麦田里，大马力拖拉机正扯着嗓子轰鸣，驾驶舱里坐着的不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老把式，而是一张张被汗水浸透、被日光晒得黝黑的年轻面孔。这些年轻人都是90后，来自北京市新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合作社里共有15名农机手，除了2名70后、80后的老师傅负责兜底把关，

0: 剩下的全是清一色的90后。领头的是合作社的90后理事长张晶，带着一帮和他一起玩到大的兄弟忙着收割，最年轻的是1994年生人。这帮年轻人几乎不发朋友圈，原因很朴实，没有好看的照片。常年跟农机打交道，身上是机油味儿，手上满是老茧和洗不掉的黑泥，脸上是被驾驶舱闷出的油光，他们觉得自己沧桑不体面。但今年北京照相馆的摄影师把镜头对准了他们，没有浮化道，没有美颜滤镜，在最真实的作业场景里，他们或坐在驾驶室里眼神专注工作，或就着一身麦糠大口灌着白开水。当这些田间写真被定格时，人们发现原来这种粗粝滚烫的真实本身就是一种顶级的好看。种田在别人眼里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差事，在他们眼中却是一场大型的机械真人秀。这帮90后农机手都有一个共同点，从小就是机械迷，看到大型机械就走不动道，因为热爱所以无惧。张晶看着这些兄弟，语气里止不住的赞许，他说大家把这活儿当乐趣，就不会觉得特别苦，晚上干到12点回屋眯一会儿，早上5点又爬起来接着干，一点儿不带含糊，只要是上岁数的早扛不住了。1994年出生的农机手张赛如今已经干了10年，活儿干得比老师傅还漂亮，问他辛苦吗，他憨厚一笑，话说的朴素却振地有声。他说辛苦肯定辛苦，但咱们毕竟是粮食大国，这活儿总得有人干，我就喜欢机械，看着小麦一茬茬收下来特别有成就感，觉得这汗流得值。当这些农机手驾驶着秸秆打捆机在田野里穿梭，看着身后杂乱的秸秆被打成方方正正的草块，开着拖拉机搭载灭茬坝翻耕土地，闻着泥土的芬芳，这就是他们的快意江湖。采访中，这些年轻人没有刻意拔高自己，甚至觉得自己只是个还在慢慢学的徒弟，但正是这种低调才最动人。张晶说，要再没有这点年轻人干，以后就没人愿意干了，但这事儿不能断档。张晶的话很直白，却不经意间道出了传承的重量。农业的现代化给了这些农机玩家大展拳脚的舞台，他们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农民，更是懂技术、懂机械、懂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这群90后把青春种在了大地上，尽管双手沾满油污，但那一张张被汗水和灰尘装饰的年轻脸庞，或许正是这个时代最应该被定格的青春底色。记者手记，采访的时候，这群90后小伙子话不多，甚至有点羞涩，但一聊起农机，眼里瞬间有了光。在很多同龄人追求都市繁华时，他们选择了与泥土和机油为伴。他们驾驭庞然大物，在田野上自信地驰骋，不怕脏，不怕累的样子，才是无法复刻的高级感。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这些在麦田里汗流浃背的年轻人，手握着中国粮仓的接力棒，他们活得真实坚韧，也提醒着我们，每一粒粮食的背后都有这样滚烫的青春在托底，你们特别棒。记者李一鸣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下却常有陷阱。6月以来，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在顺义区全面展开，相关单位深入社区村商务楼宇，以案说法，以宣促防。而就在这场覆盖全区的宣传背后，一个个真实发生的巨额骗局仍在反复敲响警钟。真实案例，2021年至2022年期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集资诈骗案，被告人谢某某以北京某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幌子，虚构电影投资项目，编造虚假身份，以联合出品、票房分红等名义，诱导180余名社会公众投资热门电影，涉案金额高达4300余万元。为骗取信任，谢某某等人编制了一套看似严密的投资逻辑，短期翻倍，稳赚不赔。然而，募集资金并未实际投入任何影视项目，而是被用于个人挥霍和资金周转。最终，谢某某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60万元。这并非孤立，重庆刘某犯罪集团以化解债务为名， 按解债金额收取服务费和保证金，伪造房产、黄金等抵押证明，累计非法吸存14亿元。还有不法分子打着消费返利、寄存代售的旗号，承诺年化收益最高达45%，用后面参与者的本金支付前面参与者的利息。更有甚者，假借国家政策之名，兜售所谓云储链等虚拟项目，诱骗投资者入局。这些骗局的共性十分清晰，一是披着合法外衣虚构项目的真实性，二是抛出远超正常逻辑的高额回报当诱饵，三是资金运作成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特征，一旦后续资金链断裂，整个骗局便轰然倒塌。面对花样翻新的非法金融活动，单一的警示远远不够，顺义区正以系统性思维构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目前顺义区打非办正在制定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3年行动实施方案，要对14项重点工作任务压查推进，通过3年总体战遏制非法金融活动发案势头，实现存量风险及时化解，增量风险逐步减少，大案要案依法稳妥处置，重点行业领域风险得到有力管控的目标。从工作统筹到部门协同，顺义区正加速构建多渠道立体式的宣传矩阵，让防非意识真正走入社区，深入楼宇，抵达每一个家庭。顺义区打非办提醒，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早已明确，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那些承诺保本高收益的甜言蜜语本质上都是金融诈骗，请大家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警惕高利诱惑，远离打着各种创新旗号的非法金融活动，莫因一时贪念落入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共同维护全区经济金融秩序，努力建设幸福平安的和谐家园。记者王玲玲报道。一首歌曲唱出了顺义志愿者的奉献与坚守，一段旋律记录着基层文明实践的温暖与力量。由顺义区文化馆原创的歌曲《人人志愿为人人》入围2026年我们的歌群文歌曲征集活动榜单。这首扎根基层、源于生活的作品，以志愿服务为创作主题，用音乐讲述群众身边的暖心故事，让顺义志愿精神被更多人看见。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和中国文化馆协会共同举办，共征集来自全国27个省区市文化群艺馆报送的231首原创作品。经过层层遴选，人人志愿为人人代表北京市文化馆入围全国榜单，充分展现了顺义区群众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和基层文化工作者扎根群众、服务群众的创作实力。文艺源于生活，更服务于生活。作为歌曲词作者，顺义区文化馆业务干部李秀阳长期扎根基层文化工作一线，社区值守、文明引导、文化惠民、环境治理、邻里互助，顺义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志愿身影，细碎温暖的日常成为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歌曲围绕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展开，通过回到社区、美化家园、交通岗上守卫安全、公园广场点燃笑颜等真实场景，展现新时代志愿者服务社会、奉献他人的精神风貌，也传递出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人人参与的价值理念。在曲作者顺义区文化馆业务干部李光夫看来，一首好的群众歌曲不仅要有思想深度，更要让群众愿意唱、能够唱、喜欢唱。近年来，顺义区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理论宣讲、文化服务、文明创建、生态环保、扶老助残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在基层治理和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名志愿者是一束微光，千千万万名志愿者汇聚起来，变成了照亮城市文明的璀璨星河。人人志愿为人人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份来自基层的文化记录。作品通过音乐艺术的形式，将志愿服务的感人故事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让志愿精神从活动现场走向更多人的心间，让文明理念在传唱中浸润人心。让我们一起聆听顺义的声音，感受志愿服务的温暖力量，让每一份善意都被听见，每一次奉献都有回响。人人志愿为人人，文明之花满顺义。 记者王玲玲报道。你印象中的哪吒是什么样？是脚踏风火轮、手持乾坤圈的少年英雄，还是电影里热血沸腾、敢于逆天改命的小魔童？百玉偶运一连万方，全国木偶皮影艺术精品展演重点剧目，大型原创多媒体皮影剧《惩恶扬善小哪吒》将于8月15日、16日在摄影大剧院精彩上演。演出以国家级非遗华州皮影为艺术核心，将《封神演义》中哪吒出世、闹海除恶、自刎重生等经典故事搬上舞台。一个全新的哪吒将从千年皮影中走出来，在光与影交织的舞台上完成一场关于勇气、成长与担当的传奇冒险。一束光、一方幕布是传统皮影的魅力，惩恶扬善小哪吒突破传统表现形式，将皮影艺术与现代多媒体投影、数字影像、舞台灯光深度融合，让观众仿佛置身神话世界，在虚实交错中感受皮影艺术的全新表达。剧中人物造型保留传统皮影精髓，无论是气势恢宏的陈塘关，还是神秘壮阔的东海龙宫，都呈现出浓郁的东方美学风格。一场演出既能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也能体验现代舞台艺术带来的震撼冲击。演出音乐以民族乐器为基础，特别融入渭南国家级非遗婉婉腔元素，旋律明朗，节奏细腻，既贴合神话题材的壮阔气质，又凸显地方文化特色。演出时间8月15日周六19:30，8月16日周日14:30，演出地点北京顺义大剧院。8月15日、16日，让我们相约顺义大剧院，看风火轮划破光影长河，看千年皮影焕发时代新生，看少年哪吒用勇气点亮成长之路，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神话光影之约。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喝牛。

0: 布兰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1: 嘿嘿，
2: 走着。
3: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0: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
2: 走着。
4: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5: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

0: 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7: 行。
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9: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1: 鞋管网格2合1，
12: 脚步丈量百家心，
13: 议事厅里解难题，
11: 积分板上
14: 天心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5: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7: 亲民呐，
16: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7: 情怀呀。
16: 得嘞，咱走着。
1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9: 这三位可够古怪的。走到前边的是个细高条老头，后边领着两个矬老头，其中一个矬老头长得敦咕伦敦，是个矮胖子，胖的都没有脖子，红扑扑的脸膛。